0: 打出13-1的高潮。最终东莞队以52-39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手握领先优势的东莞队战术愈发沉稳，坚持稳守反击的策略，重点强化篮板保护与抢断防守强度，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全场持续压制对手。最后一节东莞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最后以97-74获得客场胜利。看台上数十名身着统一蓝色助威服的东莞球迷用热情的呐喊为球队注入最炽热的能量。比赛间隙双方还上演暖心互动，东莞队与揭阳队互赠礼物，揭阳队向东莞队赠送荔枝礼盒和揭阳文创灯笼，东莞队回赠荔枝酥以及荔枝潮玩顺顺利利，一来一往间传递了管街并肩同行的深厚情谊。粤 BA 八强赛采用主客场回合制赛制，根据赛程，赛事将于6月27日移师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东莞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揭阳队，展开系列赛的第二回合较量。
1: 近日，东莞市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文明引导工作培训班在市文化馆举行，活动聚焦规范用语、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实操实训，培养专业过硬的文明引导骨干队伍，推动全市重大体育赛事和文体活动安全有序、文明高效开展。
2: 培训课程设置紧贴东莞赛事实际，突出实战导向，重点围绕体育赛事文化活动现场文明引导与规范沟通技巧和体育赛事与文化活动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培训为主题展开培训。培训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实现了市镇文明引导骨干人员全覆盖。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收获良多，接下来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重大活动中，以专业能力守护活动秩序，以文明姿态展现城市风采。南城文化服务中心群文干事赵东瑜：
3: 做好的活动引导呢，是推进全域文明建设的重要的一环。后续呢，我也会把我今天的所学所用运用到一线，规范地做好我们现场的服务疏导，然后以细致服务展现文明风貌。
2: 莞城文化服务中心体育管理服务中心办事员邵帅：
4: 这个培训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呢，就是统一了我们一线工作的这个思维和思想，还有就是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也好，还有一些工作细节也好，有一个一致性。
2: 今年3月，东莞在全省率先印发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文明引导工作指南，围绕赛事活动全流程系统提出文明引导、风险防范、现场处置和长效管理等要求，将文明引导从软要求变为硬约束。本次培训正是推动指南落地见效的核心举措，通过系统化实操实训，进一步夯实全市文体活动文明引导工作基础。
1: 端午小长假期间，东莞统筹整合全市历史街区、重点景区、文博场馆等优质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多个端午主题特色活动，诚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古韵与新潮交织的端午之约。系列活动持续深化文旅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带动全市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近日，东莞好港遗址博物馆举办小手拉大手、粽香飘满堂端午节亲子主题活动，带领亲子家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活动中，亲子家庭先后参观博物馆常设展与铜韵镜语、南阳古代铜镜展，一同近距离观赏古代铜镜文物，触摸千年历史脉络。随后大家一起动手制作端午毛球相框画，还在非遗传承人的手把手指导下体验包粽子的乐趣，指尖翻飞间裹满端午温情。家长
5: 带他过来一起体验一下，做一下这些手工啊，了解一下这个端午节的来历啊、习俗啊，然后体验一下这个亲子时光啊。
0: 家长
6: 我们可以一起包粽子，然后一起感受这个端午节的文化，感受那个端午节的氛围。
0: 在清溪，一场精彩的汉服体验活动在清溪云溪桃花源举行，活动以茶韵桃源、宋韵流芳为主题开展，以国风文化赋能清溪乡村文旅。活动中，景区内的云溪大道化作宋代长街，宋制汉服走秀缓缓铺开，引得往来游人驻足观赏、拍照留影。此外，擂茶制作、端午粽艺体验同步开展，非遗擂茶研磨声与粽叶清香相融，文人雅士围坐茶席，以茶会友，诗词唱和。本次活动将端午民俗、汉服衣冠、诗词雅韵、 非遗功夫茶深度交织，把宋代文人闲适雅致的生活图景搬进清溪山水，为传统节日文脉注入鲜活的现代表达，让市民沉浸式触摸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助力清溪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端午节假期期间，在千亿镇长安，一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即逐浪端午潮集书院里主题活动拉开帷幕。这场集非遗体验、潮流市集、艺术展览、音乐演出于一体的活动，让市民一站式体验逛吃玩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与新时代文明风尚的完美交融。
2: 走进长安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市集热闹举办，摊位人气爆棚，花园青石、馆美生活、岭南石集三大美食区域依次排开，咖啡、冰淇淋、汉堡等品类丰富多样，烟火气扑面而来。市民吴女士：
7: 今天特地从深圳过来的，就想过来凑一下那个节日氛围。
2: 市民林女士：
8: 特意趁着这个假期过来逛一下，然后一路从那边走过来啊，那些东西都很好吃，然后那边的手工作品也很好看，买了一点回家。
2: 除了美食，现场还汇聚了国内知名潮玩及手作品牌、创意手作、原创设计等，琳琅满目。不少市民细细观赏，不时拍照打卡，与摊主交流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期间还有乐队现场驻唱演绎，市民在品味美食之余，既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手作魅力，也能在音乐中收获满满乐趣。市民杨思：
9: 还第一次参加这种关于端午主题的这一种，我个人对手工作品比较感兴趣，待会儿的话这边可以去好好的逛一下看一下。
2: 市民李女士：
10: 这个活动挺好的，就是假期可以提供给家长带小朋友过来这里玩，小朋友过来也很开心，看到很多好玩的，还有书本啊，以及一些活动可以玩。
2: 端午节当日，2026广东省醒狮超级联赛东莞长安站在莲花湖绿道精彩开演，14支省级劲队轮番登场比拼，浓厚民俗氛围感拉满。市民沈先生：
11: 我也留意到长安的话有美食节，有这个龙舟或者是舞狮这个比赛，带着家人或者小朋友，我觉得挺好的。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心智生活在长安2026逐浪端午全民趣享周的亮点活动之一。全民趣享周自6月17日至21日举行，开展70多场活动，打造特色化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在浓厚的端午氛围中感受东莞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
1: 6月17号至19号，市委统战部侨务局、市侨联联合举办2026侨兴南粤东莞市海外侨商东莞行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即侨驻千起万品出海下洽活动。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侨领华商、东莞本土企业代表共70多人齐聚一堂，共商出海合作。
0: 启动仪式上，市侨商会向世界华商组织联盟颁授海外经贸合作伙伴牌匾，3家海外采购商与3家侨企管企签订采购协议，达成采购意向金额2亿元，成为我市2026年侨驻千起万品出海的又一重要实践。活动场外设置了侨企管品展示区，来自我市箱包、衣帽、家具、塑胶等行业的10几家企业现场展示公司产品，吸引世界华商组织联盟会员现场咨询采购对接。今年以来，东莞先后举办了多场侨界经贸交流活动，累计对接来莞采购海外侨团7批次，促成侨团与我市侨企管企采购签约超21亿元，推动市侨商会与澳大利亚、巴西、法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团结对经贸互助协作，推进德国、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侨商海外仓与管企共建，进一步探索打通侨资源与产业端的对接堵点，为全省侨驻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东莞样本。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对于即将临产的听障准妈妈来说，在分娩过程中要面临更多的挑战。不久前，东莞一位1级听障产妇临盆在即，家人焦急之下向东莞工作人员全程陪护，以近10小时的暖心坚守为产妇搭建起一座无声的沟通桥梁。

0: 小燕怀抱着刚刚降生的孩子，一家人的脸上写满幸福。而在小燕分娩前夕，一家人还在为沟通难题感到焦虑。由于存在听力障碍，小燕无法和医护人员直接交流，暗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1: 产妇家属谢女士：
2: 大家就是产检的时候呢，那个医生他之前呢，可能说也会有个同样的类似的一个那个病人，在顺产，然后到了后面又转成一个突发的情况，然后又只能是变成了剖腹产。那时候医生就建议我们说，我们能不能去找一下那个手语的翻译的老师。
0: 焦急的谢女士打电话向东莞市残联求助，市残联迅速联系东莞12345热线，热线依托即接即办快速联动工作机制，与市残联、市龙协联动，并安排12345热线手语爱心专席工作人员负责跟进。
1: 东莞12345热线工作人员程雅：
3: 我本身也是个听力障碍者，其实这种手语的话，可能是我的第一语言，算是母语吧。所以很自然而然的，我都懂，舒缓一下他的压力，然后以及帮助他与护士、医生之间做好一个沟通。
0: 小燕分娩当天，程雅从中午12:30到晚上近10点，整整9.5小时，寸步不离守在小燕身边。她一边与小燕聊育儿经验，聊身体变化，安抚小燕的情绪，一边精准传递医生的指令，反馈产妇状态。
1: 产妇家属谢女士：
2: 我弟媳来讲的话，她其实心理压力会很大，她会很害怕，又是一胎，她当时进产房的时候，她就是心跳很快，过快啊。
1: 东莞12345热线工作人员程雅：
3: 又只说你抓我吧，你真的抓住我就可以，你抓住我没关系的，我们两个可以互相沟通。她没有很紧张了之后，那个监护器也没有报警，我就好像一个桥梁，她就是这位市民与医生护士之间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0: 新生命顺利降生，母子平安。程雅说，看到孩子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据了解，东莞12345热线2022年正式设立手语爱心专席，专门为听障群体提供专业化无障碍政务便民服务。通过持续深化即接即办改革，精准补齐特殊群体民生服务短板，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
1: 产妇家属谢女士：
2: 很荣幸，我觉得在东莞城市这里生活，也许他们只是我是在帮你一些简单的可能的一些动作哈，或者怎么样，但是对于我们其实受帮助人来讲，我们其实给到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安全感。对，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们很给到我感觉很暖心，是一种力量吧。
0: 近日，广东省妇联正式公布2026年新增省级舒心驿站心理咨询师名单。谢岗镇舒心驿站凭借扎实的阵地建设与专业的服务能力，成功入选，成为东莞市本年度两个新增省级站点之一。
4: 面对社会节奏加快带来的心理服务需求增长，谢岗镇妇联于2022年筹建舒心驿站，驿站设在谢岗镇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配备专业心理沙盘、心理测评仪器等设施，柔和灯光与隔音设计，营造出安全、私密、舒适的咨询环境，有效消除来访者的顾虑。谢岗镇妇联副主席朱杰玲：
5: 我们组建了一支由6名持证心理咨询师构成的队伍，并建立了妇联统筹加专家驻点加社工跟进的联动机制，实现了服务的闭环管理。特别设置了15到20分钟的线上预评估环节，能快速的匹配需求与资源，提升了我们的服务效率。
4: 据统计，驿站自运营以来，已累计提供心理咨询261人次，开展危机干预4次，并举办各类团辅、讲座、沙龙活动64场，有效打通了心理服务最后一公里，晋升省级站点。不仅是对谢岗镇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肯定，也标志着谢岗镇在基层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领域迈上了新台阶。谢岗镇妇联副主席朱杰玲：
5: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地深化舒心驿站的内涵建设，完善服务流程，拓展服务的覆盖面，真正将其打造为联系妇女群众的连心桥，为谢岗镇营造温暖包容的社会环境贡献巾帼力量。
0: 假期期间，龙舟赛粤 B A 让人血脉

0: 爱觉醒，而置身于山水之间开展的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同样也紧张激烈。全省2000多名少年学子齐聚南城碧玉湖公园，开启了一场速度与脑力兼具的定向竞技。
1: 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登台宣誓。随着鸣笛声响起，短距离项目率先开赛，选手们手持地图指北针，穿梭山野赛道，读图规划路线，精准打卡点位，在奔跑探索中解锁南城生态之美。据了解，本届锦标赛共设置短距离赛、积分赛、百米定向赛、团队赛四大竞赛项目，面向全省普通中小学校在校学生，参赛规模超2000人。参赛学生，
2: 我觉得这赛事办得特别好吧，而且这里环境也特别优美，非常适合跑这个定向比赛。
1: 家长，
3: 东莞的建设也是越来越美，站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享受的大自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身心愉悦。
1: 作为省级高规格青少年体育赛事，本次锦标赛落地南城，是南城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精耕城乡品质、活化生态价值、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生动落笔与鲜活示范。赛场选址独具巧思，借景驻赛，将专业定向赛道融于碧玉湖公园、云景大草原之间，并同步开设东莞荔枝展销，串联辖区内各大商圈促消费活动，全方位展现东莞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内涵。八一定向队首任教练、中国定向第一人张小威，
4: 能够落地到我们东莞来，对我们东莞的未来将来的定向运动的发展，应该是很好的推动。
0: 近日，周游列城中国城市探索计划在东莞图书馆启幕，这是一场聚焦城市认知的长期人文实验，计划用15至20年时间走遍全国333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以在地化、细微化的人文视角重新讲述中国城市的多元故事。首发仪式上，项目发起人周志琛介绍，计划将以用视频微观城市、用文字丈量中国、用演讲解码时代的核心方向，为每座城市创作一部影像作品、一篇万字城记及一场在地对话。首座东莞人间便利店聚焦日常光顾便利店的鲜活个体，以平时视角记录城市的烟火温度与生活质感。项目发起人周志琛，
5: 因为我走了很多城市，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觉得也很多人关注城市里面的各种故事、生活、生存和人类的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
0: 选择东莞作为首发站，源于周志琛与这座城市的深厚连结。20年前，他正式在东莞开启了传媒生涯，东莞也被他称作改命之城。而以便利店为叙事切口，则是基于东莞中国便利店之都的独特定位。每2053人就拥有一家便利店，密度居全国首位。项目发起人周志琛，
5: 最大的感受，第一是很有活力，第二呢非常包容，第三人很厚道。连中国的一些变化、世界的变化，东莞也在承接，有些更完整了。
0: 首发仪式上，多位文化领域专家到场见证。与会嘉宾认为，周游列城计划跳出宏大叙事框架，以微观视角重新观察城市，是城市品牌塑造与文化表达的创新尝试。财新创意也与战略合作方完成签约，共同构建城市多元叙事的协作网络。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日的节目，我们聚焦火热进行中的中华文化节2026，一同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舞剧《白蛇》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拉开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大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的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期望中华文化节能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3: 过去两届中华文化节反应热烈，广受欢迎，合共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而专为青年人而设的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两年来有超过15000名师生和社区人士参与，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活泼生动的力量。我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2: 据了解，本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主题，精选了一系列与中国传说故事相关的节目。作为本届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的舞剧《白蛇》，取材自民间传说《白蛇传》，由上海大剧院制作完成。舞剧融合西方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水墨意境勾勒出断桥景致，一柄游子扇流转情丝，芭蕾双人舞演绎险劝相逢，东方温婉气韵扑面而来。水漫金山蛇争相斗的经典桥段入边，舞者水袖翩跹，凌空飞跃间融入武术的气韵。主办方还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香港市民周女士说，舞者的精彩演绎令传统故事焕发新生，亦令到大家真切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香港浸信会沙田围女明才小学的学生表示，这部舞台词的舞剧需要自主理解剧情，揣摩东西方不同舞种在碰撞交融下传递的不同文化内涵和深层含义，是一次格外难忘的体验。本届中华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来听听她对本届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林女士你好，中华文化节2026以传奇为主题，并聚焦隋唐文化，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咁选择呢个主题是基于点样的考量呢？又希望通过呢一个主题向广大受众传递点样的内容啊？
4: 咁首先喺讲传奇之前咧，我讲翻隋唐呢个主题朝代先。咁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咗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个办公室咧系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嘅项目嘅。咁其中除咗中华文化节之外咧，中国通史系列咧都系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咁而中国通史系列咧今年嘅主题朝代咧系隋唐。所以我哋文化节嘅活动策划咧，亦都扣连呢个主题，令到两者咧系有协同效应，系一个全面整体嘅推广策略嚟嘅。 咁至於我哋跟住隋唐，即係呢一個嘅主題朝代咧，我哋選咗洛陽咧，做我哋嘅焦點城市。咁洛陽就係隋唐兩朝嘅東都啦，亦都係河洛文化嘅重要發源地，有非常豐富嘅歷史文化，係打開隋唐呢一個時代嘅最佳市場。咁最後講到點解我哋用傳奇為一個主題啦？咁其實喺文學上邊咧，知道唐代嘅傳奇咧，其實係小説啊，喺當時嘅。小說是我們在唐代裏面給它一個狹義的詞語啦，但是其實傳奇這個詞廣義來講就是講緊故事咯，咁所以我們的命題是很清晰的，我們是希望在我們的歷史和流傳的這些傳奇故事裏面呢，讓市民呢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多元創造力和跨越時代的這些的特色，咁這些的特質呢其實在今天呢同樣是具有生命力的。咁我哋今年文化節係精選咗超過280場同傳奇或者係故事相關嘅演藝節目同埋活動啦，希望係以當代嘅視覺同埋藝術語言咧，去演繹中華文化嘅精髓，去講好中國故事嘅。
2: 林女士，本屆中華文化節安排咗涵蓋演藝、展覽、非遺等多個領域嘅多元化活動，咁喺活動嘅篩選同埋編排上有點樣嘅標準？重點突出咗邊方面嘅內容呢？
4: 中華文化節是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宗旨，我們秉持著守正創新的理念，今屆文化節的演出和活動都邀請了內地省市高水準的藝術家和藝團來香港演出，同時我們也重視本地藝術團體的參與，包括我們的節目夥伴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就是我們簡稱叫做香港文聯的一些的合作項目，另外還有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肯定的香港的優秀作品，以及香港的各大旗艦藝團的演出，我們都有邀請他們參與中華文化節的。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嘅展览嘅，包括咧我哋联同陕西省文物局情。

0: 片嘅《长安万象闪西隋唐文明展》啦，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隋唐盛世巡回展览，以及由香港文联统筹嘅河洛莲香江展览啦，同埋艺常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等等。咁呢啲多元化嘅节目咧，我哋期望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嘅效果啦，去共同构建翻今届文化节嘅主题面貌嘅。咁同时我哋亦都透过呢啲一系列嘅精品舞台节目啦，同埋相关嘅延伸活动咧，希望展示中华文化嘅传承同埋创意活力啦。我哋亦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去社区，贴近生活，希望我哋嘅传统咧可以历久常新嘅。
1: 本届中华文化节推出咗好多免费工作坊同埋社区活动，咁喺推动文化普惠、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市民游客日常生活方面，采取咗边啲措施呢？
0: 系啊，我哋都希望做到全方位去弘扬中华文化嘅。咁呢个其实亦都系我哋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啦。咁除咗我头先提过嘅舞台节目之外咧，其实喺社区嘅层面咧，我哋有一个大型嘅多彩华艺演艺嘉年华啦，就会喺葵芳新都会广场去呈现一系列嘅舞台演出同埋非遗示范嘅。我哋将中华文化相关嘅演艺活动咧，系直接带入去社区，俾广大市民去免费参与。另外咧，我哋各区嘅图书馆咧，亦都会举办展览、书展同埋故事剧场，将中华文化嘅主题咧去延伸去各区啦。另外，当然亦都唔少得，我哋9月有一个大型嘅中秋彩灯会啦，都会吸引到大量嘅市民同埋游客去参与嘅。咁喺学生教育方面咧，我哋特别设有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啦，系为学校嘅师生咧去提供免费嘅观演机会嘅。另外，我哋仲有校园戏曲漫游巡回演出，咁会直接将昆曲、京剧同埋粤剧嘅示范演出咧去带入学校嘅。咁我哋希望透过多层次、多形式嘅活动咧，等到唔同年龄同埋背景嘅市民咧，都可以认识同埋接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
1: 好嘅，本届中华文化节邀请咗好多内地嘅艺术团体来港演出，咁喺促进香港同内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达到点样嘅效果啊？
0: 今届咧文化节咧，我哋邀请到大约3000名艺术家同埋艺术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来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个嘅地方啦。佢哋都系嚟自一啲卓越嘅艺术团体嘅。咁涵盖咗舞蹈、戏曲同埋杂技等等多个艺术范畴啦。中华文化节咧，有佢哋嘅参与咧，系非常之紧要嘅。佢哋嘅演出咧，喺香港呢一个中西荟萃嘅城市，我哋可以藉住呢啲多元化嘅艺术节目咧，去展现我哋国家嘅优秀文化。一方面咧，能够向国际嘅社会展示中华文明嘅当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过呢一类嘅合作咧，为香港嘅观众咧带嚟高水准嘅文化体验，加强文化自信。除咗欣赏佢哋嘅演出之外咧，我哋亦都安排讲座啦、演后谈啊呢啲嘅活动，等香港市民咧有机会可以同内地嘅艺术家去交流对话。此外咧，文化节亦都为各地嘅艺术家咧建立咗一个交流同埋协作嘅平台嘅。咁经过呢3届文化节嘅持续耕耘啦，我哋期望能够可以继续深化合作，加强推广中华文化同埋促进交流嘅。我哋希望透过文化节咧，去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文化交流对话桥梁嘅角色。
1: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方面有住独特嘅优势。咁对此，本届中华文化节有边啲新嘅尝试，又系点样借住呢个平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被国际社会理解同接受呢？
0: 香港係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咧，具備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啦。我哋扎根於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我哋又有一個國際網絡，咁所以咧，我哋喺節目策劃上邊咧，我哋都會嘗試去選演一啲有當代創意嘅作品，去呈現中國故事嘅，例如白蛇啦，咁其實係融匯咗芭蕾同埋中國嘅舞蹈啦，亦都將民間個愛情故事咧，去轉化為白素貞去一個心靈探索嘅旅程嘅。 咁我哋覺得呢個作品咧，無論喺藝術語言或者個作品嗰個意識裏邊咧，都俾咗一個新嘅演繹角度啦，令到個作品可以。

0: 旅客咧去宣传文化节嘅节目嘅，去年中华文化节嘅旅客嘅参与比例咧，其实比较喺第一届咧都有理想嘅增长嘅。过去2年咧，中华文化节都有一个我哋值得鼓舞嘅成绩啦，因为每年文化节参与嘅人数咧都有超过90万人嘅，反映咗我哋都逐步成功建立咗一个叫做具吸引力嘅品牌啦。亦都成為香港咧向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嘅一個重要嘅渠道。
1: 接落嚟，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有冇计划将比较受欢迎嘅演出或者系活动继续常态化表演展出，嚟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以及对海外嘅传播推广呢？
0: 其实中华文化节咧，都系我哋香港特区政府嘅旗舰嘅文化品牌项目啦，都喺每年嘅6月至到9月举行嘅。但我哋嘅推廣工作咧，其實都唔限於喺呢幾個月嘅。我哋會透過官方嘅網站咧，繼續提供精選講座同埋大師班嘅網上重温等等啦，去延續文化節嘅教育效益嘅。咁我哋長遠嘅目標咧，係將中華文化節打造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年度旗艦文化品牌，透過香港嘅獨特嘅優勢，繼續向市民同埋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明嘅傳播力同埋影響力嘅。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啱啱通过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林凤山女士嘅专访，我哋了解到咗今日嘅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嘅生动实践。可以讲，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喺度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嘅生动样本。咁头先林凤山女士亦都系提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亦就系香港文联，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将喺文化节期间主办7大文艺活动，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连香港展览、何乐唐舞舞蹈专场、倪彩华韵非为之云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先生，来听听他的相关介绍。余会长你好，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量身打造了7大文艺活动，在内容筛选和形式设计上，你们是怎样精准对接本届中华文化节的主题，令到广大受众是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深厚底蕴的呢？
4: 我们今届中华文化是聚焦在隋唐文化的，我们知道中国隋唐文化是我们文学艺术一个很鼎盛的时代，西域的文化交流啊，引育出很多海纳百川啊，同埋兼容附着社会的气象。咁今年我哋呢个文联咧，作为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嘅合作伙伴，咁我哋咧用呢个隋唐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7个项目。咁喺呢7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個展覽咧就非常之成功。咁我今年去河南洛陽再去探訪我哋啲合作夥伴咧，佢話我哋呢個《了不起甲骨文》嗰個新聞點擊率咧係超過咗40億，咁呢個係即係相當可觀嘅數字。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係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個以叫做《何樂連香港》嘅展覽。咁我哋知道喺隋唐文化裏邊咯。河洛文化就是讲黄河和洛水那个交界地方，讲洛阳，我们现在讲洛城，就是当时这个河洛文化的主要的城市的。我们今年亦都在7月份会在图书馆展览这个河洛连香港的展览。那这个河洛连香港的展览的主题是以隋唐王朝的政治心脏和经济命脉，是透过精选的文物和文献重现这个古都的辉煌。这个展览里面就又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所以我们里面有学术性的就是讲起这个 洛陽本身的文化

可樂文化對我哋中國後期嘅影響啦。咁另外咧，我哋呢個展覽裏面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這個刺繡針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紙啊，呢啲非遺嘅一個工藝傳統啊，現場嘅展示。咁另外最難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覽咧，就得到洛陽河南省呢個文聯咧，就贈送咗俾我哋一張武則天嘅書法嘅拓文。咁、那個拓文咧就有成2米幾高，有成差唔多2米幾闊。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展覽嘅亮點。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咧，配合呢個展覽咧，我哋亦都邀請咗鄭州市歌舞劇院同埋鄭州西亞絲學院呢啲舞蹈團咧嚟香港獻技嘅。咁我哋喺網度經常會睇到一個舞蹈叫做《唐宮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係好受歡迎嘅一個節目嚟嘅。咁亦都係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鄭州西亞絲學院咧，佢哋表演一個絲路胡藤舞用。咁呢個絲路嘅胡藤舞咧，亦都係唐朝絲路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劇院有個三足文鼎啊，仲有好多獲獎嘅啲節目咧，喺呢個我哋河洛唐舞呢個節目裏邊咧，總共喺香港咧西灣河文娛中心咧係演三場嘅。亦都喺7月12號、13號啊！咁另外咧，我哋喺7月尾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好特色嘅，叫做絲路回響胡樂新聲嘅音樂會。咁呢個音樂會咧，就內容係好鼎盛，因為講到絲路咧，我哋公同講喺我哋中國嘅長安啦，即係唐朝嘅長安，就去到西域啦，波斯啦，即係而家伊朗嘅地方。咁亦都亦有喺波斯翻嚟長安，即因為對交流啊嘛。咁我哋呢個音樂會嘅設計咧，就開始就係從波斯開始。咁我哋音樂會裏邊演出嘅音樂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樂家，同埋香港本地有個樂隊，亦都係專門研究絲綢之路嘅音樂嘅音樂隊就開始。咁我哋亦都喺新疆藝術學院請咗一組新疆12木卡姆嘅歌舞手咧，亦都參加啲音樂會。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請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嗰啲哼唱大師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個印度呢一 part，我覺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係你會聽到一個印度嘅哼唱大師，佢伴咗一個好靚嘅音樂。但呢個音樂係咩咧？就係音樂我哋中國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呢個咧就係好有特色啦。咁佢夾得非常之好嘅。咁又會睇到一個印度嘅舞蹈家同我哋中國嘅舞蹈家咧。喺台上咧，根據自己唔同嘅文化背景咧，喺舞蹈裏邊咧，去表現自己嘅嗰個特色。喺台上佢哋冇交流嘅，但係我哋睇到佢哋喺個思想裏邊，喺佢文化嘅交流。咁另外一個咧，就亦都好有值得推介一個主題嘅展覽，就係我哋香港文聯咧同中央美術學院咧聯手打造一個叫做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飾同現代設計。咁呢個展覽咧，就係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復元嘅服飾展示啦，亦邀請咗香港同央美嘅設計師咧，呈現出一個系列融合咗隋唐元素嘅服裝設計，現場仲設有沉浸式嘅體驗，等觀眾咧走進咗數字化嘅傳統裏邊，打卡係一流嘅。咁呢個展覽我亦都覺得應該係會受歡迎。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兩個節目係具有香港特色嘅，一個咧叫做《霓裳華韻非遺之韻舞動千秋》，個名幾長啊！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有用心，係將香港嘅非遺霓虹燈，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啲招牌燈咧，霓虹燈係香港嘅非遺嚟，作為一個敍事嘅線索，咁將觀眾咧從舞蹈裏邊咧跟隨呢個故事咧，霓虹燈嘅設計師阿樂。喺尋找佢路上遇見到佢變臉嘅師傅啊，呢、这個象頭嘅木偶啊，同埋傳統嘅剪紙啊，其他地域嘅非遺，咁喺將舞蹈同科技嘅交融裏邊咧，感受我哋中華文化嘅光輝嘅。壓軸一個節目咧，就係由我哋梅廣超博士創作嘅，叫做《美麗香港2.0》，呢個係跨界中西音樂嘅匯演嚟嘅。梅博士咧就倾力打造啦，因为梅博士过去嘅音乐里边咧，佢系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咧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话我哋大自然嘅鸟语花香啦，
長洲的飄色

0: 舞火龙嘅烟火啦。咁演出之处咧，结合咗音乐、舞蹈、书法、影像，俾观众咧带嚟非一般嘅体验嘅。
1: 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筹备嘅各项活动，喺吸引香港唔同年龄层嘅参与者方面，期望取得点样嘅效果？特别系针对青少年群体，喺活动当中有冇设计互动环节或者体验内容嚟加深青少年对中华文化嘅认同感同自豪感呢？
0: 当我哋设计一啲唔同嘅项目嘅时候咧，我哋都考虑到唔同年龄嘅受众同埋佢哋兴趣点嘅。咁啊，好似一啲长者，佢对传统嘅技艺咧，就可能比较感兴趣，譬如大师传艺啊，咁佢哋对文化有比较深厚嘅底蕴，一啲追求啦。咁但系香港嘅青少年嘅群体咧，就更容易咧，就俾一种当下嘅感受啊，同埋体验吸引。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两个展览里边咧，我哋亦都设立咗好多互动嘅体验。咁啊，我哋知道河洛文化里边有洛阳嘅非遗嘅一个工艺嘅传艺啦，咁好多大师喺现场咧就去展示佢点样去做啊，同带领我哋啲现场嘅观众咧去参与落去做嘅。咁呢个参与性咧就好强。咁另外一个霓裳月千年呢一个隋唐服装展览咧，亦都系设置咗一个文创区同埋工作坊嘅互动体验嘅。咁呢啲咧亦都系我哋喺呢一個從視覺同體驗裏邊咧，等啲年青人咧能夠到有親身嘅感受。咁我哋大師傳藝咧，我哋除咗吸引啲長者之外咧，我哋亦都特設咗啲工作坊，譬如陶瓷嘅工作坊啊，同中醫嘅工作坊啊，咁使到觀眾咧亦都係親手親身嘅感受啊，實踐感受呢啲傳統嘅技藝，潛移默化增強我哋年青一代人咧對中國文化嘅認同感。同自豪感嘅，咁啊，自然地咧就会培育起佢哋对国家嘅情怀。
1: 文化嘅传承核心在于人，咁香港文联系点样为本地文化艺术人才，特别系青年创作者提供展示平台同埋成长机会嘅呢？通过参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呢啲本地嘅人才喺艺术创作、文化理解等嘅方面，可以获得点样嘅提升呢？未来香港文联会有边啲持续去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嘅相关计划呢？
0: 当然，我呢个总嘅身份，首先嘅任务咧，就要为我哋香港本身嘅专业艺术家咧，提供一个活动嘅平台，同埋咧发挥佢哋响社会嘅一个艺术嘅功能。咁当然对年青人嚟讲咧，亦都系一个不可忽略嘅一个方面。咁所以我哋每一个活动里边咧，我哋都会考虑到点样能够争取多啲年青人嚟嘅参与。譬如今次我哋呢几个节目里边。尤其是我哋啲舞蹈節目，香港啊幾個舞蹈節目啦，有差唔多200多香港青少年咧參加嘅。咁其他嘅節目咧，佢雖然有啲係唔係上舞台，我哋都係俾佢喺參加整個製作裏邊前後台嘅工作啊，能夠佢體驗到呢種文化活動嘅一種感染力。咁另外咧，我哋喺創作團隊裏邊咧，亦都係好重視利用香港嘅青年人才。包括今次一啲設計啊，即係服裝設計啊，同埋咧我哋一啲展覽嘅一啲設計啊、構思啊，亦都加入咗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參與。咁所以亦都係為年青人咧打開一個平台，等佢能夠咧進入到真真正正推動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道路、一個機會。咁另外我哋香港文聯咧，亦都成立咗一個青年委員會。咁呢個青年委員會咧。亦都係俾一啲未成為國家級嘅協會嘅會員，咁但係佢好有咁嘅才能，我哋就先成立咗個青年委員會，就將呢啲藝術家咧吸收入嚟，成為一個團隊。咁我哋每年嘅藝術節或每年嘅或者咩活動咧，我哋都會俾機會呢啲藝術家咧去交方案，交佢哋想做嘅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文聯將來一個重點嘅工作嚟。
1: 喺本届中华文化节上，香港文联有冇邀请到海外嘅艺术家或者系文化机构嚟参与合作呢？又系点样通过呢啲活动嚟促进中外艺术家嘅交流互鉴，令中华传统文化同世界唔同文明碰撞出新嘅火花？
0: 因为今年活动啦，音乐会啦，我哋当然有请外国有几位嘅印度嘅音乐大师啦、舞蹈大师啦啊嚟香港，当然内地嘅演员咧亦都系有嚟香港。咁我哋唔排除，或者出年上去更加會一個擴大我哋嘅藝術家，能夠有機會走埋一齊喺香港啊，搭建孵化一啲文化嘅節目， 能够咧为将来能够走出世界去做一啲准备。我哋香港文联咧，自从呢个中华文化节启动以嚟咧，咁每一年咧同康文署系紧密合作。咁我哋合作，大家都系去讨论研究呢个活动嘅主题啊，然后我哋相互咧要交出一啲方案啊，即系筛选啊。咁我哋其实都要号召本地啊、内地甚至国际上啲文艺嘅精英咧，去策划丰富多元嘅文化活动嘅。咁所以中华文化节呢个平台咧，作为我哋艺术家，唔单止系中国艺术家，我哋都将来系外国嘅艺术家咧，提供咗一个展示才华嘅机会。咁呢度要讲明啦。咁外国艺术家会点去表现中华文化咧？咁其实外国嘅艺术家，作曲家又好，其他艺术家好，其实佢哋亦都系对中国东方文化系非常重视嘅。喺佢嘅创作里边咧，亦都好多外国嘅艺术家咧，系用咗中国文化传统嘅文化系作为佢哋嘅创作元素。咁所以我哋目的亦都系可以吸引啲外国嘅艺术家咧嚟认识我哋中国文化，亦帮我哋中国文化咧能够创造一个唔同角度嘅一啲艺术作品，又可以吸引到外国人咧嚟认识到我哋中国文化。而香港咧，亦同时拥有好多外籍嘅艺术家，譬如丝路回响、胡乐新星啊、美丽香港 2.0 嘅节目咧，亦都有唔少外籍嘅艺术家参与。咁呢个亦都系香港国际化嘅一个体现，亦都系喺香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具体嘅平台、具体嘅实验。
1: 好嘅，非常感谢余先生为我哋做嘅介绍。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元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这个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话题呢？啊，大家伙可以先猜一猜啊，因为毕竟呢，每天想话题，我真是绞尽脑汁啊！啊，大家伙也想一想，好不好？今天一早上算了一笔账哈啊，我就早上起来我就想哈，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啊，一周咱们就算起来就是168小时。假设一周工作40个小时，睡觉56个小时，那么一周还有72个小时可以自由安排。哎呀，我这数学呀！所以重点是在于这72小时您怎么安排啊？这个就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啊。有的玩手机，有的追剧，和朋友出去嗨10几个钟头，躺在床上刷好几个小时小视频，或者是选择学习一点新的知识，学会一个新的技能，什么插画。

版画、做饭，包括这个滑板什么的之类的摄影。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啊，那些在假期的这个时间花点时间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一说你都学会了什么新的技能啊？吹牛不算啊。好了，大家伙来聊一聊。

0: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家具大道辅路从家具大道到康乐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家具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看到自由说了，天儿啊，那个猪会做的我已经学了10之7/8了。这玩意儿不好学，这个。这个如风说，我来说一个很冷门的技能吧，摩尔斯电码啊。其实呢，主要是26个字母就能够日常运用了。然后呢，我教了我妈，现在我们母女两个人晚上偷吃小龙虾，我爸从来不知道。你们俩吃个小龙虾要用摩斯码啊？咱们就是说传递这个消息有什么意义呢？请问一下，发个短信不就行了吗？Summer 说，当然是 cups 啊，断断续续的2天就练得很熟了。就是 cups 就是用杯子，打节拍配合音乐，然后或者是边玩边唱进行演奏，玩的好的还能够当一个节目进行表演，想想都觉得酷炫。就是用杯子打节奏是吗？这不是幼儿园玩的吗？这个跟打鼓有什么区别？就是

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是说聊一聊啊，在您的生活当中掌握的一个新的技能啊，包括周末呀，什么时候的啊。其实要我说啊，假期当中掌握的新技能，我的记忆瞬间就回到了当初我高考的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近高考刚结束啊，当时我最大的想法就是倒在床上睡一天，关上房门。哎，我还提醒我爸妈，明天我不用上早自习了，不准叫我起床哦，我要享受睡到自然醒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六点醒了。你说这个可怕的生物钟哈，现在我已经达不到这个高度了，我只经历过六点半睡下，再也没有六点半起来过。

0: 北京时间9:30，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Hey,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
6: 都不是，
3: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我爸当时看我在家没啥事儿，就找我谈了谈，说你要不要在这个时间学一个新技能充实一下自己呢？我说你有什么建议啊？爸妈对视一眼，搬出来一筐衣服啊，马上就要离开家自己独立了啊，需要你做的这个技能啊，就是刷碗洗衣服拖地啊，这是我觉得我们最需要。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把它放在洗衣机里面也有门道啊，你必须不同的颜色要分开洗啊，你还放不同的这个调料，不是调料，不同的这个洗衣凝珠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分开放啊，原来还有这个窍门呢啊，都不懂啊，洗完之后全部都是混搭色儿的，都是变色儿啊。这我爸就穿的这花里胡哨的啊，本来白衣服变成了这个彩衣服啊，这彩衣服变成了就是黑衣服，啊，都是相互浸染了色彩。

好了，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关于你这个假期呀、啊，都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新技能，而且尤其是针对于咱们这高考刚结束的啊，各位大朋友们啊，即将走向这个大学的象牙塔，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假期里面，你们应该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啊。这个时候，我估计你们也不想学什么新技能了吧？因为我想想，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一般会在这个假期里面选择一个考驾照，你知道吗？哎，这个高中生涯结束之后啊，高考结束之后就开始准备考驾照啊，然后呢，把自己呀，就是其实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睡觉，但是你却做不到，因为你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你知道吗？啊，何明克说就是简单的编程，哎呦我老天爷，这高精尖呢。我试了一下，感觉没那么难啊，特别是用这个 VBA， 什么 Alpha 什么这 OS 的这，我跟你说啊，真正牛的人是能够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告诉听不懂的人，是不是啊？你这个是把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说出来，还是大家看不懂？啊，他说我一直记得一句话，说编程其实就是和机器人对话啊，那你对话的结果是？六一说了，摄像班很重要啊，尤其是当朋友圈变成了一个摄像比赛的时候，所以，但是我跟你讲啊，摄像这件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就是你说的是拍照吧？啊，这个拍照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需要有天。

赋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需要有审美在线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美的东西大家不一定觉得美，这是我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啊。你觉得特别好看啊，最后就大家就是开始品评了一下都啊，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说建立审美非常重要。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5: 说到放假了是吧，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很多校伴会选择什么呢？放假之后报个驾校啊。我当时也是啊，趁着放假报一驾校啊，考个驾校的功夫黑了这十几度啊！当时跟我一块学车的一个女孩啊，每次她来呢都是防晒衣、防晒帽、防晒口罩、冰袖啊，全副武装啊，这个五颜六色的啊，只有她一双眼睛露在外头。偶尔呢阳光太大，还要戴副墨镜啊，你看多吓人啊！你看就是把布全部都裹在身上，你看这像什么？这个一个多月了，我都没见过她的头发，感觉认人都是靠这个墨镜啊，还有那种装备啊，都是靠她身上的装备。我对这个姑娘印象非常深刻啊，不仅仅是因为她全副武装，还因为她跟着我的时候呢，对，跟我有一种非一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是什么样的情谊？你知道的，我们都是分组练车啊，我跟她一个组，哎，我不能接受我练车的时候没有她，为什么呢？毕竟没有她的话，教练全程就训我一个人，我一人承受不来。所以说呢，这个教练说了，回方向盘，回方向盘。我说刚刚怎么传过来，怎么转过来的了？这教练说踩油门，踩油门。那姑娘说我不敢。对，当时呢就是因为他在，所以说让我避了好几次雷啊。我说你真的就是我的人间避雷针呐啊。当然了，那段时间呢，除了练车以外呢，我还在家学这个用电脑作画啊。确实，你说天啊，你这个手作画都费劲，你用电脑作画。啊，这就不一样啊，是吧？操作这个鼠标，哎呀，画这个人物的脑袋在这儿啊，我手在这儿，腿在这儿，胳膊在这儿啊，就一看就不专业。这个线条是这么挪啊，那个形状怎么跑？我的老师啊，就是网上的教程，纯靠自己学。我本来呢是很有信心的啊，就是你甚至说有一种想改行的这么一个冲动啊，直到听见我爸妈偷偷评价我的心血。多么的意识流，多么的抽象啊！这是不是这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啊？

好了，各位，今天互动话题聊一聊啊，您是在哪一个假期掌握了什么样的新的技能？这个上古天真说了，做做手工啊，尤其是木工，不敷衍的，当做到自己创作的艺术品一样的打磨，默默的这个把书法练好，然后画画也变好了，那你到底是学的什么呀？这是您到底是练的木工啊，还是手工，还是书法，还是他可能管书法呀、画画啊、木工啊统称为手工。动动手工其实挺好的，第一呢，它可以消磨时光，第二呢，还可以培养你一下你的动手能力，最重要的它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对吧？这个是科学验证了的。曲晓峰说了，学跳舞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和决定，虽然跳的一般，但是感觉自己的体态进步很大，周围的人都说我的气质变好了。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啊！我们恭喜小峰。帆帆说了，你知道那种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厉害是最为致命的，怎么的？他说我在假期里面记了364种汽车标志，有那么多汽车吗？我表示狐疑啊！他说很少有人知道，在大街上看到感兴趣的车标却不认识，想搜索来不及，然后我脱口而出，然后就收获一众闪闪发亮的眼睛和目光，表面风轻云淡，心里说：“哎呀，我牛死了！”说车标这事儿不都应该是小孩干的事儿吗？再说了，谁闲的没事问你车标呀？哎，那个亲爱的，你看这个是什么呀？啊，是吧？对你这个可能就是在孩子们当中，您就是孩子王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这个端午假期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首先就是它的时间跟往年不一样，比往年大概推后了半个多月。那这样的不一样的端午节、端午假期，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过法吗？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在这个端午节有哪些不一样的吃法，吃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那今天的节目除了我之外，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北京劲松职业高中烹饪老师、中国烹饪大师阿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端午假期这个节气、这个时间点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方法。来，阿龙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7: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跟娇娇一起录制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咱们的端午的美食。
6: 说到这个端午节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日里的四大节，春节对吧？清明节、中秋节、
7: 对，
6: 端午节，而我们中国人其实又是一个特别讲究吃的，这样的吃的文化真的是特别多。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节气啊，或者是不管是大节小节，就是吃永远是第一位的。
7: 民以食为天嘛。
6: 对，所以说呢，今天也有幸请到阿龙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尤其在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端午节，有哪些不一样的吃法？其实说到端午节，有很多传统的吃食。
7: 没错，这端午节啊，其实吃的东西太多了，咱们因为中国地缘辽阔，所以南方北方其实差的很多，它的不管是习俗啊，还是吃的方面，还是一些文化，其实也是有一很大的差异。那么比如说端午，咱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肯定不用说了，第一个肯定是粽子，这个是南方北方都一样，只不过说口味上大家有些区别，
6: 对，
7: 是吧？包括一些文化的交流，比如说赛龙舟，这些肯定都是不管是走到哪儿，这些东西都变不了的。那么这些就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叫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标配吧，
6: 传统习俗，
7: 传统习俗
6: 一到了这个节气必须要有的，
7: 没错
6: 啊。
7: 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各个地区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说就像我之前去四川，正好赶上也是端午节气，然后呢那边这个悬艾草，或者他们洗一些用香料，用一些这个香草，一些中药草，他们去煮水去洗澡，然后呢也是驱灾嘛，驱邪，包括喝雄黄，其实在古时候这个
6: 对，
7: 它是一个，比如说是除五毒，这么一个节日，大家是防止、
6: 就是、有一些避讳，因为到了这个节气，这个天气逐渐会转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要，比如说从吃上，或者从饮食，或者从其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去注意，然后来保证自己这一年都是健康的。
7: 没错啊，而且今年这个呢，确实是有所不同。像今年呢，因为时间它确实往后靠了，得有十几天，这十多天呢，其实在中国二十四节气里都快 跨了一个节气了。
6: 是，一般来说这个夏至跟端午节气是有、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
7: 没错。
6: 哎，所以说这次凑到了一起，我觉得大家从体感上也能明显的感觉，这一段时间来，我觉得真的是
7: 酷
6: 热难耐、
7: 酷暑难耐、
6: 是这个，所以说这个从体感上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太让人适应的这样的一个端午节。
7: 没错，其实有一些南方地区，尤其到了这个夏至节气，就是端午前后，梅雨季节非常的难受，这个潮湿湿热，所以呢，这个喝一些雄黄酒啊。包括吃一些辣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驱热驱寒，驱这些身体的暑气。那么其实夏至完了以后就是小暑，这个季节呢，两个季节都其实都是很热的。那么包括咱们说的这个夏至，包括小暑节气，咱们吃一些更多的就是粮食的比较多，比如说咱们都说了冬至吃饺子，夏至的面，那么像凉面呀，包括一些夏至吃豆胜过吃肉，是吧？包括这个夏至的节气呢，吃一些凉的，比如说凉瓜，或者一些夏至吃苦，苦菜、苦菊，对，都
6: 是
7: 排毒
6: 很多的这种做法哈。
7: 没错，
6: 那其实说了很多在端午节气当中的有很多的吃食，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一一来跟大家介绍。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种一到端午节这种代表性的食物，粽子。这个刚刚阿龙老师也说了，南北是有差异的。
7: 是的，
6: 这个南方跟北方的粽子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以这种甜粽为主，
7: 是，
6: 南方呢可能更多的有这种咸粽啊，
7: 没错，
6: 肉粽啊等等等等，
7: 太多了。
6: 是，那先问问阿龙老师啊，您作为这种大厨，就是您平时在这个端午节前后，端午节期间吃粽子是哪些习惯？
7: 确实是，其实这个粽子，咱们说到底，咱们这一年之间啊，吃粽子
6: 也就这会儿吃，
7: 就吃这几次。你想搁平时，可能大家也想不起来，也没有这个时间去包它。那么这个粽子呢，因为我作为北京人啊，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那么粽子从小吃的基本上就这个两三种吧，两三款。第一个呢不说了，就是原味的小枣粽子，
6: 蜜枣的，
7: 小枣的。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呀，红小豆的，豆沙的，第三种呢可能吃的更多的就是这个黄米粽，
6: 黄米粽，
7: 大黄米的粽。那么这三款基本上就是北方这些大部分地区可能常见的都是这种甜粽，一般蘸上点这个这个白砂糖，是吧？蘸上点白砂糖吃。其实现在还有更多的比较这个年轻一代的，撒一点这个炼乳，撒点糖桂花，
6: 或者用这个蜂蜜，
7: 蜂蜜都可以。而且这粽子吃法呢，一般有热粽子，比如年轻人好吃点冰的，来点冰粽，也挺好吃的。
6: 是，
7: 南方那边呢，其实中国这粽子呀，就是据我的了解啊，包括因为平时也是像中国的一些传统美食，我们也是有一些去学习啊，去不断的去看。那么粽子中国基本上有三大类，北方是甜粽为主，南方是吃咸粽，浙江就是咱们的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可能吃的碱水粽比较多。
6: 碱水粽，
7: 碱水粽啊，比如说浙江的嘉兴的粽子啊，这个也是一个代表一个流派。所以呢，这个包括南方啊，广东也有啊，碱水粽，比如说肉粽啊，他们包的形状不光是口味，还有形状，其实跟北方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因为前两天我们给学生上课也是，就是这一周啊，就是包粽子。然后呢，外面也有一些做培训，是现在很多这种体验课，大家都是想通过这种体验课了解一些中国的这些文化饮食，传统的文化饮食，其实也非常好。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去做这个粽子呢，北方呢，比如说三角粽、四角粽，都是那种尖尖的。南方那边呢，还有什么呀？比如说大的那种枕头型的，我们叫枕头粽吧，就是这个形状，它是有这种长的、圆的。

0: 然后呢，还有那种尖的，有四角的，有三角的，
1: 嗯，
0: 形状各异。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能给它包好就行了
1: 啊。
0: 哎，
1: 我还以为就是说不同的形状会有不同的寓意，
0: 嗯、
1: 或者说这个习惯不同。因为因为我个人感觉啊、
0: 嗯，
1: 就是南方的很多的这种粽子，
0: 嗯、
1: 就是造型都比较小巧，
0: 哎，
1: 就是那种特小的，
0: 精致
1: 很精致、
0: 嗯。
1: 但是北方，尤其是比如说，尤其北方包的这种大蜜枣粽、
0: 嗯哎，
1: 对吧？你放一个蜜枣进去，可能就是你要。南方的那种形状的粽子、
0: 嗯、
1: 大小的粽子可能包都包不住，
0: 是，
1: 就这也跟也是一个文化差异，
0: 也是文化差异。因为北方呢相对来说呢，北方人这个比较魁梧一些，可能吃的量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这个粽子啊包的可能会略微大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南方这边也有很多粽子包的也不小，比如说里头还有搁五花肉的，有搁鲍鱼的，有搁这个干贝的，有一些高档的鲍鱼。其实现在很多这个酒店里头，因为我之前的一直是在酒店工作、
1: 嗯、
0: 酒店呢每年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到这个端午节气的时候，也会出一些酒店自制的特具有
1: 礼盒，
0: 哎，具有这个自己酒店特色的粽子。比如说根据这个，一般呢都会像广东，像南方那边呢，因为我之前是在一个香港的厨房，香港师傅、
1: 嗯、粤菜馆，
0: 粤菜的餐厅，所以呢这些香港师傅、广东师傅呢，他们包的是特别具有这个南方粽子的这个特色。刚开始呢吃这咸粽确实有点吃不惯，
1: 对、哎、我也是，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在我的传统印象里，因为我也是一个北方人、
0: 嗯、
1: 就我的传统印象就是只有这种面食里面包子呀、饺子呀、
0: 嗯、
1: 才有这种咸口啊、
0: 嗯、
1: 或者是有这种海鲜类的食材，
0: 是是是，
1: 但突然它出现在比如说粽子、
0: 嗯、
1: 这个糯米当中，然后还有这种比如说粽叶的这种清香、
0: 嗯、
1: 你会总觉得有点不习惯。
0: 是、
1: 嗯、
0: 这个其实呢咱们说这粽子不光是它的这里头这个米，比如说有北方可能用的都是圆粒糯米，
1: 嗯，
0: 当然还有长粒糯米。这两种比如说圆粒糯米呢，它的粘性比较大，比较适合包粽子，包括这个大黄米，然后呢包括这个有比如南方有用赤小豆的，有红小豆的，其实食材的不同也是因为因地制宜，各个地区它的产地不同，它的所用当地的食材，包括这个叶子，北方用的是更多的是那种粽叶，
1: 粽叶、
0: 就叫粽叶、
1: 嗯、
0: 是吧，
1: 大绿片子、
0: 大片、
1: 嗯、
0: 粽叶呢也有干的，也有那种鲜的，对吧？干叶子呢咱们还得需要去煮
1: 浸泡一下、
0: 去煮去泡，然后泡软，包括那个马莲草、
1: 嗯、
0: 是吧，这都是比较传统的。当然现在可能更多的就用那种麻绳，可能比较方便一些，而且也不用去煮。南方呢很多用那个那叶子，有比如说有芦苇叶、
1: 嗯、
0: 啊，比如说有那个像那个云南广西一带，可能他们那边
1: 芭蕉叶
0: 、挨着那个东南亚，还有一些用的那叫，
1: 反正就是种类有非常多、
0: 叶子种类很多，
1: 包括我记得还有一个地区应该是哪边会有那种竹筒、做那个竹筒的长粽、
0: 冰粽，
1: 对，冰粽好像也是就是因地制宜，
0: 因地制宜，
1: 大家就是各地取材、哪儿有这个，或者是能够体现出这个清香，有我觉得就是它会把这个带有清香的这个香气和糯米融合在一起，
0: 是的，
1: 那个味道是不错的。
0: 对，刚才教练你说这，我想起来是斑斓叶，
1: 嗯，
0: 其实南方有很多地方用那些斑斓叶煮，它的味道是更加清香，其实跟咱们的这个粽叶的味道还确实不一样，
1: 嗯，
0: 你会发现煮完那个水的颜色都是那种淡淡的绿色，
1: 淡绿色，
0: 而且呢，前两天我正好在做一期这个包粽子的一个课，然后呢，正好碰上了一个是云南的一个阿姨，我们一块去，她也教我，就是我在上，其实那天是我在教课教包粽子，但是那天
1: 也学到了，
0: 对，但是那天有一阿姨呢，我说有没有咱们现场有没有包粽子好的，有一阿姨就过来了，然后阿姨呢也说了一说他们当地包的粽子怎么包，说完了以后确实跟北方不太一样，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那个粽子是什么呀？咱们一般都是把那个糯米啊，提前，比如说我明天要包，我头天晚上给它泡上水，
1: 泡好，
0: 对，然后呢，泡上水以后呢，咱们再开始包，包完以后就直接煮，煮完以后呢，基本上咱就能直接吃了。但是他们那边粽子跟我说，基本上来说，这个米啊，泡一天以后，包完以后还要再泡水。泡水，我说那这是什么目的？他说
1: 泡两次，
0: 哎，他说为了是这个米啊泡的更加的胀，让那个这个包的时候更加的紧实，也就是说它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包的时候，包完以后可能它不会那么紧，然后再经过泡呢，热胀冷缩那种一胀以后它会更紧，让那个粽叶会撑得更紧，那个绳不会更散开。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0: 对，
1: 就是说你刚放进去的时候，这个米跟米之间是有空隙的，
0: 是的
1: 啊，然后包括就是你刚包好之后，这个整个你捏起来也是那种相对比较松弛的状态，
0: 没错，
1: 但是再一泡水之后，它就发起来了。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不一样的端午有哪些不一样的吃食，这些好吃的有哪些不一样的做法。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劲松职业高中的烹饪老师，中国烹饪大师阿龙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端午时节该怎么吃。
2: 那天还听到一个山西的一个大姐说到山西他们家那边，我不知道是山西的这些就是是不知道是太原还是哪儿，是一个还是他们家乡特有的一个风俗，他们的米要泡七天。
1: 哦，
2: 泡的时间我一听，
1: 那这个泡七天米不会变质吗？
2: 对，我也纳闷了，我说不会发酵吗？难道？但是他说不会，他说这个泡，但是他也是因为他也是
1: 要一定条件。
2: 听老人讲，说他们那边米是泡好几天，可能中途要换水。
1: 哦，
2: 然后泡完以后，我就在想那个糯米它很粉，泡那么长时间会不会就已经
1: 不成形了？
2: 不成形了。他说不会，他说我们那米泡的时间很长，然后再包，然后煮，煮完以后再泡，然后吃起来口感。而且他说他那个粽子一般都是什么呀？就是比如说孩子有的去城里或者去一些远地打工，他们可能在家里给他煮完以后冻上，然后拿到这个异地。然后孩子们把这个
1: 在吃的时候一蒸，
2: 在吃的时候一蒸，有的时候那粽子他说冻上半年，冻上一年吃，然后再煮熟了，再煮热以后吃，还是当初那个味道。哎呦，我就觉得很厉害。我说真想我哪天要再试试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
1: 是，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小的窍门也是阿龙老师，我觉得今天也是大家学到了哈，就是下次再去包粽子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能长时间储存的一个方法，
2: 没错，
1: 就不再是一个时令这个我们说吃食了。
2: 是，所以说这个真是这个全国各地各家都有各家的高招。
1: 哎，所以说刚刚聊到了这个粽子的吃法真是不一样，而且你会发现不管是形态各异还是说这个食材的不同，我觉得都是根据自己的平时的饮食习惯或者是您能常见到常买到的这些食材去进行搭配。
2: 没错，
1: 比如说平时您这个吃这个甜粽吃惯了，也可以尝试这个肉粽的一个包法，
2: 咸粽。
1: 对，但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北方人，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平时吃这个甜粽比较多，就是吃这种纯米的或者加蜜枣的或者加红小豆的这种比较多。就是我包的方法，因为我看自己的家里面也有人包，就是它是比较方法，一层米，然后加上料，然后再把这个米堆上去。
2: 是，
1: 但是这个肉粽，它在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跟这个就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2: 这个咸肉粽啊，咸粽，咱们不说肉粽，就是
1: 咸粽，
2: 咸粽里头，比如说还有包香菇的，
1: 对，
2: 包什么都有。那么这个咸粽的处理方法，确实北方那个甜粽的处理方法
1: 不太
2: 一样。咱们撑死了就是说泡泡水，然后直接包。但是那个南方的这个咸粽呢，他们就比较相对来说是可能更讲究一些，就是工序更多，他们可能这些。

0: 肉需要提前的去腌制，包括米也需要，比如说拿酱油或者拿什么去腌制，让它颜色上色。其实这个粽子呢，还有比如说云南那边有五彩粽，就比如说还可以用洛神花的水呀、蝶豆花的水呀，或者一些这个不同颜色的水
1: 来浸泡这个糯米，
0: 浸泡或者去煮，让这个整个这米的颜色都是非常的漂亮诱人、五彩斑斓的。
1: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同的区、不同的地方、
0: 是，
1: 所以说大家，我觉得在这个不一样的端午假期，虽然已经是假期最后一天了，但是也可以尝试尝试，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比如我家里面啊，就会说这个马上要到端午节了，需要提前甚至一个月就开始准备这个了，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我说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就是觉得你提前去准备，其实过了这个时间也可以去
0: 对，
1: 进行这样
0: 这个我们家也是，我妈这就是提前有一个多礼拜吧，就
1: 对。
0: 开始就说不行，明儿我得去买糯米了，然后呢开始准备了。其实可能对于咱们就是老人也好，是包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些
1: 长
0: 长
1: 辈，
0: 辈，对吧？他们可能对这些刚才你说的这个一些传统的节气，他们特别的重视，比较在意，而且呢就是时令，他们很重视
1: 注
0: 这些
1: 重
0: 东
1: 这
0: 西。
1: 个东西。
0: 但是我觉得这些呢真的特别好，尤其是对咱们现在这些年轻人，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中国传统的那种文化、饮食文化，包括一些习俗。我觉得这个对于老人、对于长辈来说，这是真的是有个盼头。哎呦，看看老是看那个日历或者看什么，又什么时候
1: 一
0: 到
1: 年
0: 端
1: 又一
0: 午，
1: 年的
0: 一年
1: 啊，
0: 又一年，可能也是对一个他们的一种有这叫什么呀？就是盼头吧，一种期盼。
1: 对，而且这是我觉得对于下一代或者孩子们的关心，你会发现长辈就像刚阿龙老师说的，就是刚刚山西的那位朋友对吧？会把它做很多，然后甚至冻起来，然后再让比如说外出的这些游子们，
0: 哎，
1: 去在外地的这些
0: 思念
1: 孩
0: 家
1: 子
0: 乡，
1: 们，然后去带过去，然后当吃到的时候，又能够感受到家乡的味
0: 哎呦，
1: 道。
0: 这个特别好。所以呢，其实对于我们，包括我的孩子也是耳濡目染，见到比如说中国这个咱们中国那么这个多的节气，这么多的一些传统节日，让孩子们也能够更多的了解，让他们也是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些家里人到了什么节气，到了什么节日去
1: 准
0: 做什
1: 备
0: 么
1: 什么
0: 事儿，
1: 东
0: 准
1: 西？
0: 备什么美食。他其实吃，尤其这个咱们味蕾是有记忆的，他可
1: 对，
0: 能从小吃这东西，他长大以后他就会依依不舍，就是忘不掉这个味
1: 还会
0: 道，
1: 记住这个
0: 哎，
1: 东
0: 忘
1: 西。
0: 不掉自己家的这个味道。
1: 是，那刚刚聊到了我们说的端午节最传统啊，或者大家都会啊，或者这是时令的一个这个吃食，粽子。
0: 其实呢，就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端午节，不管是任何节，其实呢都是汇集了咱们古人的这些
1: 智慧，
0: 智慧。因为呢，在不同的不管是任何一个节，它是因为都要对着是这个节气。那么这个节气它适合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不时不食，不是这个时节的东西我们不吃，反季节的不吃。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季节，比如说像今年的对端午啊。这个可能就在夏至这个阶段，那么这个节气适合生长什么这个食物，那么这个古人就会用这些食物去做一些相应的美食，来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节气去驱邪，包括去驱除驱
1: 驱
0: 虫，
1: 除体内的寒
0: 哎
1: 气，
0: 驱虫驱病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所以呢，像还是南北方不一样。其实刚才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咱们说那粽子，咱们粽子一般吃的方法，基本上大家可能就是蒸熟了、蒸热了吃。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冰粽。刚才也说了，还有一种特别好玩的、也好吃的，回头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等它凉了以后，给它切成厚片去煎着吃。
1: 切成厚片儿。
0: 对，煎着吃那个粽子，其
1: 这
0: 实，
1: 感觉有点像年糕类的
0: 哎，
1: 这种
0: 它
1: 吃
0: 的是因
1: 法
0: 为这种吃法是表皮焦焦的、焦黄色，而且它的内瓤是软软糯糯的。这个时候其实有点像煎年糕，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处理一些就是吃不完的那些粽子啊。
1: 那这个分我们说的甜粽和
0: 甜
1: 咸
0: 粽
1: 粽嘛，都可以
0: 都
1: 去
0: 可以
1: 煎
0: 去尝试着去煎
1: 那具体哪些做法呢？比如说，就是把它这个还是要蒸好，蒸好之后给它切成那种薄片儿。
0: 这个主要是为什么呀？咱们家里，比如今天蒸了好多粽子，吃完以后可能还有很多剩的吃不了，然后放冰箱了。放冰箱晾凉以后呢，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要再蒸又麻烦，那可能就拿出来以后给它切成厚片，直接就是凉的粽子。凉粽子切成厚片以后，放到了一个煎锅上饼铛上稍微的煎一煎。
1: 就也不用油太多，不是那种炸，
0: 对，不
1: 煎
0: 是
1: 制
0: 炸，
1: 就可以。
0: 哎，如果太油的话，吃的反而就会腻了。而且呢，在咱们这个夏至节气吃这些油大的，就是反而因为本身就没有胃口嘛。
1: 对，
0: 那吃过多了，可能就更反胃了。
1: 嗯嗯，哎，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能够让处理掉这个我们说剩的粽子的这样一个好的方式，好的方法。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么继续来聊啊，
0: 嗯，
1: 刚刚说到了，其实这个在南北方，除了粽子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美食。
0: 对，
1: 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个端午节，我们说经常端午有这个驱五毒的习俗，
0: 没错。
1: 然后各地都有，比如说为了驱五毒，吃五黄啊，或者吃五红啊，等等等等等等，还有地方吃五白。
0: 吃五白，
1: 对，那不同的这些习俗啊，我们说的端午这些习俗对应的吃食，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推荐或者好的一些做法？
0: 哎，你说到这儿，我真的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推荐。其实呢，就是这五黄，因为呢，这个江浙一带，因为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就是端午节这个起源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屈原嘛，
1: 对，
0: 是吧，这个故事的发生点其实就在这个江浙一带，而且呢包括赛龙舟这个习俗也是因为大家说是为了去寻找这个屈原嘛，所以都赛到这个洞庭湖了寻找的。所以呢其实江浙一带对于这个端午的这个节气啊，它是这个氛围是更加的浓厚，而且呢这个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五黄，这五黄之首其实就是这个黄鳝，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小暑的黄鳝赛人参。其实呢这个夏至跟小暑这期间吃黄鳝是特别好的。
1: 对，其实这个江浙一带自古就有就吃五黄的习俗啊，包括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端午的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习俗都是从那边起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那边有特别多的这种仪式感的东西。那江浙一带吃五黄，一般传统当中的这个五黄指的是什么呢？有这个黄鳝、黄鱼，还有这个刚刚说的咸蛋黄，包括还有雄黄酒，还有说吃黄瓜，
0: 吃黄瓜，
1: 这可能有一些地方那个说法不一样啊。
0: 对，
1: 但是传统五黄可能就包含着这些，带黄的，或者是本身就有这种黄的元素的这些东西，那刚刚这些里面您有没有一些推荐的？
0: 其实这里头呢，我觉得个人从营养价值来说，黄鳝、黄鱼其实营养价值很高。那么黄鳝呢，通常我们在江浙一带大家能常见的就是有几道名菜啊，比如说这个烧马鞍桥，比如说响油鳝糊，这些都是一些江浙的名菜。那么黄鳝其实在北方有很常见的。那么黄鳝一般咱们做汤的也有，是烧的，比如说黄鳝烧五花肉，烧鲍鱼，就是咱们那个大连鲍啊，其实都比较多。那么黄鳝本身呢，其实它的这个味道啊是比较鲜美，但是呢尤其是在处理的时候呢，
1: 对，
0: 这个，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0: 因
1: 为平时如果这个黄鳝处理不好的话，就它会有一种腥膻的那种味道，
0: 土腥味会比较重。
1: 对， 对，
0: 因为它长期是生活在这种
1: 泥土里。
0: 通常呢我们看这个黄鳝啊，一般我们在市场买这个黄鳝呢，看它的颜色啊，就是它的腹部颜色呢有那种就是比较就是发黄，比较发黄一些的那个黄鳝，而且呢它的表皮颜色比较光比较亮，那么这个黄鳝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新鲜。一般我们来说都会让商贩给我们处理好，因为在家里处理会比较麻烦。那么这个黄鳝我们回到家以后多漂洗几遍，然后用葱姜黄酒水啊去给它泡一泡腌制一下，这样呢它再做起来，不管你是炒着吃还是烧着吃或者蒸着吃，都是不会有太大的腥味。那么刚才咱们又说到这个黄鳝，其实黄鳝呀，它的吃法呢就是种类也是跟黄鱼一样非常的多，比如说可以炒鳝丝，是吧，那个咱们把这个鳝鱼让那个咱们去市场去处理好以后洗干净，回家就切成顶刀切成丝，然后呢配上任何的青菜蔬菜炒的都行，就是当肉丝用。那么炒鳝丝，其实鳝鱼的营养价值可能比黄鱼还要高，
1: 更高，
0: 更要高。
1: 但是其实很多现在的一般普通家庭就是不愿意去处理这个食材，因为它处理起来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0: 没错，其实呢，这个复杂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觉得是这个宰杀这块，宰杀这块，包括处理它这个土腥气可能盖不住。其实呢，在咱们这个刚才说了端午，包括夏至、小暑这个节气吃黄鱼，它根本没有那些味道，只要你买的这些黄鱼够新鲜，它一定没有那些味道。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4: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志愿者，
9: 我是党员，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3: 同舟共济，
5: 万众一心，
14: 共创民族的荣光。
1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9: 看过了许多美景。
1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1: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0: NONO。 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 NONO。
0: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1: 看来以后得多来。
0: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诺诺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1: 当然，
0: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1: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0: 一定要去，
1: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0: 对，
1: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0: 啊。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1: 是的，
0: 还
1: 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0: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儿，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1: 对，地区博物馆，
0: 还
1: 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0: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1: 对，
0: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1: 武汉也是。
0: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1: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0: 但
1: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0: 都得预约。
1: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0: 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然后接下来呢，
1: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0: 对，最有代表性的，
1: 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0: 都见着了，
1: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 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他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他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0: 是
1: 复
0: 制
1: 品、
0: 就
1: 是、
0: 复制
1: 品，对、
0: 啊、
1: 非常好听，可以去听。然后越王勾践剑呢，他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0: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1: 对
0: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1: 是
0: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1: 很大很大
0: 啊，
1: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
0: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
1: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0: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1: 哎呦，太不枯燥，你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0: 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1: 湖北省
0: 湖北省博物院，
1: 十
0: 大镇馆之宝
1: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0: 这么厉害呢？
1: 是的。
0: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1: 是的，是的，
0: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1: 省
0: 博
1: 博
0: 物院，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博览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到机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10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丽丽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样。
9: 对，
8: 都很有诗意啊，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9: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8: 啊，也有 NONO 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9: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8: 啊。对对
9: 对，
8: 没必要走那么近。
9: 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8: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9: 哎，是的，很好看。
8: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9: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8: 是
9: 这次
8: 听人家，
9: 这次终于去了
8: 啊。
9: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8: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9: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

0: 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1: 嗯，
0: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1: 嗯，
0: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宋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1: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0: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1: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的。
0: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1: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0: 对，
1: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0: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1: 那个、
0: 对，
1: 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0: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1: 等的时间也不短。
0: 还好还好，
1: 还可以，
0: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1: 对，每一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湖，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0: 是很漂亮。
1: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0: 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1: 对 啊，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0: 很方便。
1: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0: 文创，对，
1: 文创
0: 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1: 是吧？
0: 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1: 对，包括刚才 NONO 没有，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0: 白天去的，
1: 好像也
0: 有。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1: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0: 对，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1: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0: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1: 对，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0: 够了够了。 黄鹤楼是够的。嗯，
1: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0: 嗯，
1: 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0: 嗯，
1: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
0: 嗯，
1: 晚上要看黄鹤楼，啊，
0: 是的，
1: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0: 嗯，
1: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诺诺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0: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
1: 嗯，
0: 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1: 嗯，
0: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1: 嗯，
0: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可以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1: 不行，
0: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
1: 哦，
0: 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1: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0: 很像，很像，
1: 哦，
0: 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
1: 嗯，
0: 适合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1: 嗯，
0: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1: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0: 离黄陂路，
1: 离黄陂路，
0: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1: 哦哦哦哦，
0: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1: 对，最火的，
0: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嗯，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走到这个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1: 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0: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1: 嗯，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0: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
1: 嗯，
0: 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1: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
0: 嗯，
1: 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
0: 嗯，
1: 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0: 非常好。
1: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它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0: 很像，对。
1: 然后呢，它不光是晚上，它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0: 八大关
1: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啊，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1: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它那些都保护起来了，它也没有什么商业。
0: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1: 它就全围下来了。
0: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
1: 哦，
0: 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1: 对，
0: 啊，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好，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
1: 哦，
0: 大概5块钱一张
1: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0: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可以不拍，完，
1: 嗯，
0: 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
1: 哦，
0: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离黄陂路很好看哈，
1: 嗯，
0: 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1: 对， 对，
0: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
1: 嗯，
0: 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离黄陂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
1: 哦，
0: 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
1: 嗯，
0: 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阿杜的《天天看到你》。

感情一开始你要考虑的是喜不喜欢这个人，而相处久了你要考虑的是你喜不喜欢当下的自己。如果你变得暴躁了，卑微了，连你自己都看不上自己，这证明这段关系其实并不合适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大概就是共同成长，共同升值，而不是让你慢慢长成一张被迫微笑营业的脸。来听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两个人的同学会》，这首歌是爱情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范玮琪唱歌呢，是那种淡雅的感觉，你无论是从他的字里行间，还是旋律段落，还是说呼吸咬字，你都可以听到一种叫做轻松的氛围。后来就有网友给范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清甜治愈女一号，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除了他之外，梁咏琪、梁静茹都是他的同类型选手。来听《两个人的同学会》。

阿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这个歌其实原唱不是阿妹，而是黄大炜，在90年的时候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作为专辑主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FBOYS《Young》。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
4: 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梁静茹大部分作品其实和这首歌的属性还蛮像的，对，就是暖暖的感觉，想让人去拥抱的感觉。如果你从99年的时候梁静茹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听，那我想你应该也是经历了从青涩到成熟时期的过程。梁静茹的音乐视觉就是这样的成长史，从未成年少女的联想到18岁的一夜长大，从初始爱情的我喜欢到经历挫败伤害的分手快乐。如果要在她的歌单当中找到一首和女生恋爱史相对应的歌，我觉得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乐评也把她的歌叫做是80后姑娘们的福音。当然同等对应这个年龄收听的男歌手，关于那些小清新小美好的歌词，一定不能错过周杰伦的歌吧。来听这首《浪漫手机》。
1: 轻轻放

0: 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苏打绿的花茶，在2007年他发的那张无与伦比的美丽当中的一首，不算是当中最红的一首吧，但你不得不承认苏打绿当年的专辑几乎每一首歌都很好听，都能够有一些点可以打动你。这个专辑呢，也可以说是他们乐队很巅峰的一张作品，2008年几乎是包揽了当年最重要的几个大奖。下一首歌来听王菲的《不留》。

0: 12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中午的12:00到13:30都会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求助来进行拆解。那今天我要回复的是谁呢？是一位爸爸的咨询啊。他呢是在上次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现场来找我面对面的咨询。他谈到他孩子的情况。他说，我有两个孩子，哥哥14岁，妹妹6岁。哥哥脾气暴躁，自尊心强，在学校呢有过打架和冲动之下想跳楼的表现。去年他和同学闹矛盾，想冲去阳台跳楼，幸好被拦住。后面呢他就改为走读了。他在妹妹出生之后啊，落差比较大，我们做父母的脾气都不太好，他妈妈呢是一点就着，我会让着他。我儿子的优点呢是会做饭，而且也很喜欢钻研生物。请问我该怎么去帮助我的儿子呢？

你看这个爸爸啊，他看到了儿子的暴躁和冲动，也看到了他的优点，会做饭，喜欢生物。他反思了家庭存在的问题啊，就是夫妻俩呢脾气都不太好。妹妹出生之后呢，给哥哥带来了一些心理落差啊，然后呢他也想知道啊，我该怎么去帮助我的儿子。我呢因为经常啊去主持现场活动，在活动之后呢还要帮家长做面对面的咨询啊，当我看到这些遇到家庭教育难题的家长的时候呢，确实感觉到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哈。他们坐在面前很无助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方法啊来帮助到自己的孩子。那么父母亲呢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是呢现存的教育方法是否就适合自己孩子的情况呢？我觉得不一定啊。但是好就好在呢，这些父母亲啊都能够意识到啊有些地方需要调整啊，并且有动力去改变，我觉得特别好。好，那么这位爸爸呢，他所言所行啊让我感觉到有一种难得的冷静的焦虑。他没有推卸责任啊，没有只说孩子有问题啊，他是呢把这个家庭啊、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等等啊都摆了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所以呢今天我会分五个部分啊来深入这个话题。第一呢就是重新去理解这个男孩他的暴躁和冲动到底在表达什么。第二呢就是啊分析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啊，比方说妹妹的出生，还有呢父母的脾气，爸爸的啊这个对妈妈的谦让啊。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啊去分析他的闪光点啊，因为这个孩子呢他会做饭啊，而且呢比较喜欢钻研生物，那这些优点呢如何成为修复的钥匙呢？第四啊就是给爸爸呢提一些具体的建议，我们从哪件事情开始做会比较好。第五呢就是啊一个更加长远的视角和行动清单。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来出一个互动的话题啊。那么各位呢我们就是一起来讨论一下，如果说你们家有一个脾气暴躁、有冲动行为的青春期的孩子啊，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您觉得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下您的经历和想法啊，那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选读部分的留言。

我是消防

0: 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渤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痴心姐姐叶纯。我们的节目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第一种呢是在收音机里头，您搜索一下100.8兆赫。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馆的 APP 里头哈、您从首页进去哈、能够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呢就是您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公众号会链接到视频号啊，我们每天节目都在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啊，这个爸爸啊能够来求助啊，能够来到活动的现场啊，并且呢耐心的等待啊面对面的机会啊，那我觉得呢啊，就是说明这个爸爸呢很用心啊，已经是在用啊这种父亲的身份，而不是用批评者的身份来看待儿子啊，因为他能够从儿子的这个行为当中看到儿子的优点。好，那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个14岁的男孩子啊，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先来看两个词啊，就是脾气暴躁和自尊心强。一个14岁的男孩子脾气暴躁，可能不是因为天生性格差，而是因为呢他还没有学会其他的表达情绪的方式。他的情绪呢就像是一壶烧开的水，盖子盖不住，只能喷出来。他不知道怎么让他停下来，所以呢只能爆发。而自尊心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他对被否定呢是非常敏感的。他害怕被看不起，害怕被批评，害怕在别人面前丢脸。这种敏感往往呢是来自一个核心信念，我不够好。他越是在心里啊觉得自己不够好，就越需要在外面表现的我很强啊，暴躁啊是他强的面具。再看他的两个行为啊，就是打架和想跳楼。打架呢是向外的攻击，就是呢我很生气啊，我要让你也很难受。而想跳楼呢是向内的攻击，我太痛苦了，我想结束这一切。这看起来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一个呢是对别人，一个是对自己啊。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啊他找不到中间地带来处理自己的痛苦，他只会两个极端的方式，要么就是呢啊去针对别人，要么就针对自己啊。所以呢爸爸讲到哈，说去年他与同学闹矛盾，想冲去阳台跳楼，幸好啊被拦住了。那这句话里头呢有几个字特别重要啊，是被拦住，说明呢当时有人在场，有人及时发现啊并且阻止了，这很幸运。但同时呢也说明啊这个孩子呢已经痛苦到不想活了这个程度了，这不是青春期的叛逆，而是在求救。好，至于呢这个家庭情况哈，就是这个爸爸呢我觉得他也非常的有反思的精神啊。他说呢他在妹妹出生之后呢落差会比较大。一个8岁的男孩迎来了一个妹妹，在此之前呢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妹妹出生之后啊，父母的注意力就不可避免地转移了。对于一个8岁的小孩来说，他不一定能够理解妈妈需要照顾小宝宝这个道理，他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啊，爸爸妈妈给妹妹的时间多了，给我的少了，他们更爱妹妹不爱我了。这种呢被取代的恐惧，如果没有人帮他处理，就会变成怨恨，怨恨妹妹，怨恨父母，也怨恨自己。他可能什么都没说，但是呢他的暴躁啊已经替他表达了。所以呢这位爸爸啊，您所讲到的读这个初中的14岁的儿子的问题呢，就是它不是一个性格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被忽视的创伤和不会表达的痛苦啊，它的总爆发。它暴躁是因为它太痛了，又没有别的方式说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拆解的话题啊，是一位爸爸的求助。他说呢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哥哥，小的是妹妹。哥哥呢14岁啊，正在读初中。
他呢脾气比较暴躁啊，而且呢也出现过在学校里头啊打架呀，以及呢想要跳楼的这个行为啊。那么当时呢他是跟同学闹了矛盾啊，他就冲到阳台去啊，还好呢当时有人拦着他。那说到家庭的情况呢，他就提到说啊，儿子对于妹妹的出生啊可能是有落差的。另外呢他也反省到作为父母亲啊，两口子的脾气都不太好，尤其呢是妈妈啊，是那种一点就着的脾气啊。那么他也提到孩子的优点啊，他说他的儿子呢会做饭，而且呢喜欢钻研生物啊。那么这是孩子两个优点啊。那他跟我面对面的咨询的时候呢，就问我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帮助我的儿子呢？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啊！各位呢在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赞，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啊有那个点赞的符号，对吧，大拇指的形状啊，我们多点几下。以及呢我们左边呢就是一个转发键，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哈是这个情况啊有一些相通之处，或者说呢你们家里头亲戚的孩子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就赶紧把这个直播间呢转发出去啊，转发给啊这个相应的孩子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啊，让他们来听一下。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分析一下家庭的系统啊。这位爸爸描述的几件事情，妹妹的出生，妈妈的脾气啊，以及呢，爸爸会让着妈妈，看似啊是独立的，其实他们共同塑造了这个男孩子的成长的环境啊。那关于妹妹的出生，一个8岁的男孩迎来一个妹妹，对他来说呢，意味着什么呢？不只是家里多了一个人啊，更意味着父母的关注从全部给我变成了分一部分出去。他不再是唯一的孩子，他可能被要求你是哥哥，你要让着妹妹。他的情绪需求啊，因为妹妹还小而被排到后面。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呢，这些变化是巨大的。他可能不会表达我嫉妒妹妹，我害怕父母不爱我了，但是呢，他的行为会替他表达，他会变得暴躁易怒啊，对着干。那关于妈妈的脾气呢，是一点就着啊。妈妈这个情绪反应就是比较激烈的，是比较快的。一个一点就着的妈妈给孩子的家庭环境是什么呢？就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孩子不知道哪句话哪件事呢会引爆妈妈，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会让他的情绪系统啊一直处于高警觉的状态。他也变得容易暴躁，因为他的警报器啊一直都在响呢。好，另外呢，一个常常一点就着的妈妈，孩子呢很难从中学会情绪调节，因为他没有见过冷静处理冲突的示范，他只学会了有情绪就爆发出来，因为妈妈也是这样的。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暂且啊先休息一下啊，听听音乐，然后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跟大家来拆解今天的这个求助啊，希望呢这个拆解能够给您一些启发哈啊，你也知道呢，用这些原理啊，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哈，找到适合教育孩子的方法。每个家庭的情况呢，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啊，同时呢，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学的是底层的逻辑，是原理，然后呢，根据原理呢，再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啊，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0: 北京时间12:30，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分析啊，就是前面说到呢，妈妈的脾气是一点就着的，所以呢，孩子呢，他也很难学会情绪调节，他没有见过啊冷静处理冲突的示范，他只学会了有情绪就要爆发，因为妈妈就是这样的。那关于呢，爸爸会让着妈妈哈，那么这句话呢，我们乍一听呢是很体贴啊，爸爸呢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呢做了一些让步啊，让呢是爱老婆的表现，但是呢同时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让着老婆啊，在儿子看来呢，也许啊不完全是体贴，而是沉默和退让。他看到的就是啊，妈妈发火了，爸爸就不说话了，妈妈生气了，爸爸就让步了。他学到的可能就是啊，在冲突当中，强者可以不讲理，弱者呢只会退让。他也可能会学到一个更加糟糕的版本，在家庭当中不能表达真实的感受，因为没有人会听啊。而且呢，爸爸让着妈妈啊，但是没有保护儿子。比方说，如果啊，当妈妈的脾气是指向儿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爸爸在做什么呢？爸爸是和稀泥的说算了算了，还是站在儿子的这边去帮他挡一挡呢？如果啊，每次妈妈发火啊，爸爸都会选择息事宁人，那儿子可能就会觉得爸爸不会帮我，在这个家里没有人站在我这边。所以呢，这个14岁的男孩，他的处境是什么呢？他有一个脾气不好。

好的妈妈，她不知道呢什么时候呢就被点着了。她有一个让着妈妈的爸爸，她感觉不到爸爸的保护。她有一个妹妹啊，分走了父母的关注，还可能被要求要让着妹妹。她在学校啊有冲突，有被排挤的可能。她在家里呢也找不到安全的情绪出口。那她所有能够爆发的渠道啊都被堵住了，除了暴躁和想跳楼。这不是她不乖，这是她唯一能够说得出来的语言。所以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通过行为啊，因为行为呢只是表层的，去看到啊这个孩子他的内心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情绪啊，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啊，一定要看到需求这层，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帮助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在学校里头啊其实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行为反应了啊。那么现在呢就由住宿啊改成了走读啊，走读当然会更好一些，父母亲可以更多的关注到孩子的情况。但是呢如果啊爸爸妈妈不做调整的话呢，那孩子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也未必啊对孩子是好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来分析，就是关于孩子的闪光点。因为你任何一个想要去帮助孩子的举动，那么最终都要落脚于孩子的闪光点啊，因为人是需要正反馈的。好，这个爸爸呢讲到了孩子的优点，就是呢他的优点是会做饭，而且呢也很喜欢钻研生物。这句话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呀。我觉得这点呢爸爸看到了就非常值得去鼓掌了。一个是四岁的男孩子会做饭，说明了什么呢第一就是他愿意动手他不懒惰，对吧？第二呢他有耐心，因为做饭呢是需要等的，是需要观察的。他还有照顾自己的能力，这不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啊，他能给自己做饭啊。还有呢他可能在做菜的过程当中呢也获得了某种掌控感，我可以创造一点什么啊。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擅长动手的孩子。这些呢全部都是建设性的品质。一个会做饭的孩子本质上呢是一个有能力的孩子。他的能力呢只是没有完全被用在学习上但是能力本身呢并没有消失那么人家说的什么叫心灵手巧嘛一个孩子呢他手巧呢其实就证明他的心呢是很聪明的。还有呢这个孩子喜欢钻研生物，那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有好奇心他有专注力因为钻研是需要深度的他还有自己的兴趣世界，即便呢学校让他感觉到挫败，他还有一个自己的安全区，他只要沉浸在这个生物的小世界当中，他就会觉得很安全很舒适，对吧？他可能在生物的世界当中找到了某种秩序和意义。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是失控的，但是在知识的世界当中是能够掌控的。这些呢全部都是优势哦。一个14岁的孩子如果他能够对一个学科产生钻研的兴趣，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没救的孩子，他是一个还没有被看见的孩子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两个亮点一个呢是会做饭，还有呢喜欢钻研生物。这两个亮点呢，都是爸爸妈妈和儿子去重建关系的两把钥匙。

好，那么第一把钥匙呢是从做饭开始的，您可以这样做啊，问他，儿子，你上次做的那个菜能教教我吗？不是你来做，而是呢你教爸爸。这个姿态啊是很重要的，你在向他请教而不是检查他，对吧？可以一起呢来看美食的视频讨论啊，这个做法和我们不一样。可以呢每周有一天啊，父子俩呢一起来做一顿饭，过程当中

就少说话多做事啊，不说你要好好学习，只说哎，这个盐放多少合适啊，什么先下锅什么后下锅呀，那做完菜之后呢，一起吃一起夸哈，说哎，这个菜真不错哎。这个过程的重点呢，不是真的学做菜，而是呢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做同一件事情，不吵架不说教，你们的连接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建立。好，然后呢第二把钥匙呢就是从生物开始哈，您可以这样做。问他最近在看什么生物方面的东西呢，能给爸爸讲讲吗？陪他去逛花鸟市场、宠物店、自然博物馆。不是说我带你去学习啊，而是我也想去看看。如果呢条件允许啊，可以帮他的阳台弄一个小型的观察区，比如啊养鱼啊、养昆虫啊、种植物啊，让他成为这个区域的负责人。他讲生物的时候呢，您就认真听，听不懂啊就问，不批评不评价哈，只是听。那为什么这两件事情是有用的呢？因为呢这两件事情啊，做饭啊以及呢生物啊，他们和学习成绩未来都是没有关系的，让孩子啊就是觉得哦，爸爸不是只在乎我的成绩啊，对吧，他就不会抗拒和你对话了。那么当爸爸妈妈从他的兴趣入手啊，那就传递的消息就是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分数。而这两件事情呢，也是这个孩子啊目前为数不多的能够获得成就感的领域。他在学校啊可能常被批评被否定，但是啊在厨房和生物的世界里呢，他是有能力的。你肯定他的能力，就是在帮他重建我是有用的这个信念。

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给这位爸爸一些具体的分阶段的建议啊。其实不用一次做完，可以选一件啊，觉得最容易的事情呢，现在就开始做了。啊，第一阶段就是修复关系啊，是当下这个月重点要做的事情了。那我们呢要做这个每天十分钟的无目的的陪伴啊，不需要长，但是需要呢更纯，就是陪他十分钟，做什么都行，是看他做饭呢，看他刷手机呢，是坐他旁边不说话呢，啊，反正呢就不是监督，也不是教育啊，就是存在啊，在他身边，让他重新习惯爸爸在我身边这件事情。然后呢，还可以每周一次的兴趣对话，问他生物方面有什么新的发现啊？你最近在研究什么呀？他可能啊回答很短，甚至说没什么啊，那也没关系啊，您继续问，继续好奇，您的目的是想让孩子感受到，我爸真的是想知道我在想些什么。然后呢，就是啊，在妈妈和儿子之间啊，做一个缓冲带。之前呢是啊让着妈妈的，那么现在呢是需要啊做一个调整了。当妈妈情绪又爆炸的时候啊，一点就着的时候呢，哎，不是说这个时候就去让步啊，而是呢把儿子带走啊，儿子哎，我们去楼下买个东西，或者说儿子哎，你来帮我看看这个，把人呢先拉开，情绪啊才有机会降温。你不需要跟妈妈吵架啊，但是需要保护儿子呢不被情绪爆炸的妈妈进一步伤害。然后呢，第二阶段呢，就是要去调整家庭。

的互动模式啊，这是第二、第三个月要做的事情。和妈妈沟通不是指责，是合作。找时间呢，和妻子啊平静的去聊一次，不是呢去指责她脾气差，而是这样说啊：我发现呢儿子最近情绪很不好，我有点担心他。我在想啊，我们俩呢是不是可以一起想想办法，怎么让家里的氛围对他更安全一点？我在努力的学习更好的和他相处，你觉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重点呢是我们，而不是你。把问题啊从妈妈的脾气转成我们夫妻怎么合作，公平的对待两个孩子啊，不要求哥哥让着妹妹。六岁的妹妹呢确实是需要照顾的，但是呢14岁的哥哥呢，哎，也需要关注啊，不要让哥哥觉得妹妹来了我就不重要了。可以和妻子约定啊，每周呢有固定的时间是属于哥哥的，比如说每周六的下午啊，专门呢陪哥哥做他喜欢的事情，而妹妹呢是由啊这个妈妈来带的。还有呢，可以为儿子啊来寻找外部的盟友，如果呢他愿意的话呢，可以帮他物色一个啊他信任的成年人，这个人呢也可能是学校的心理老师，也可以是舅舅啊哈表哥呀，某一个性格比较温和的男老师啊，不一定呢需要去治疗啊，只是呢他有一个除了父母之外还可以说说话的人。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孩子也可能会更加愿意向父母之外的人敞开心扉。

第三阶段呢，就是去关注他的心理健康啊，一定要正视呢孩子说想跳楼这个信号哈。因为呢这个小伙子呢去年哈、有过想跳楼的冲动，这不是一时冲动可以带过去的。我觉得呢还是最好看一下心理咨询师啊，做一次专业的评估。这不是说他有病，而是他承受了太多，需要专业的人呢去帮他卸掉一点压力啊。那如果呢孩子抗拒，你可以说爸爸陪你去啊，我们一起去看看怎么让自己更加舒服一点哈。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留意他的情绪天气预报，观察呢孩子什么时候状态比较好，什么时候呢则容易爆发，和他建立一个情绪温度计啊。哎，你今天情绪几度啊？零度呢是平静的，十度呢是快要爆炸了。当他能够识别自己的情绪等级，他就有可能啊在八度的时候呢开始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呢平静一点啊，而不是等到十度才爆发。总之呢一定要肯定孩子的每一次进步啊，不管多小。今天呢他没有摔东西，哎，你可以说，哎，你今天控制住了啊，爸爸看到了。今天呢他主动做了一顿饭，可以说，哎，谢谢你哦，这个菜很好吃。今天呢他只是啊和您多说了两句话，都可以在心里啊记一笔，他正在向爸爸靠近呢。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0: 那是什么？
1: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2: 一只，两只，三只，
3: 那边还有呢，那边。
1: 对，哇！
4: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好，那么最后一节呢，想跟这位爸爸说一些更加长远的话，关于呢这个14岁的性格暴躁的男孩啊，他会变成什么样？因为现在呢，孩子正在14岁啊，处在青春期。那青春期的孩子呢，本身啊，他的神经系统呢，就是不成熟的啊，就是会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他本身呢，就是情绪风暴的中心，再加上呢，他有创伤，有不被理解的委屈，有家庭的冲突。那他现在的状态呢，是他能够想到的最不坏的应对方式啊。所以呢，如果说您能够稳定的去做好啊之前说的那些事情啊，包括呢去努力的修复父子关系，从他的兴趣出发，保护他不被情绪的火烧伤，他一定会慢慢的变化，不是变回乖孩子，而是呢变成一个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情绪的人。那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1年、2年，甚至呢更长的时间哈，请接受这个时间的长度。我会热烈的、热切的想。作为父母呢，在孩子啊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些自责，会在想啊，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觉得呢，大家没有必要活在啊当时我如果怎么怎么样啊就好了的懊悔当中，因为过去的事情呢，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啊，父母亲也没有人能够做到完美，对吧？那现在呢，您能够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成为那个不一样的爸爸。您已经啊比很多的爸爸做得好了，因为您能够看见儿子的优点啊，能够去反思家庭存在的问题，您也在寻求帮助，而这些呢都是改变的开始啊。所有的未来都来自。好，关于您自己呢哈，就是啊，在家里头呢哈，你会让着自己的啊太太啊，这句话的背后呢，可能藏着一个我也很累的啊这么一个男人，在妻子和儿子之间，可能一直啊都在扮演着夹心饼干的角色啊。但是呢，也千万不要忘了照顾自己，要多找朋友聊聊天啊，做一些让您感觉到放松的事情，因为只有您情绪变好了，才能更好的去帮助儿子。好，然后呢，节目进行到最后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的话题啊。那么有一些听众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妈妈就说，我的儿子也暴躁过，后来我发现呢，他是在学校里啊被欺负了，不知道该怎么还手。后来呢，哎，我帮他换了班，找了一个温柔一点的班主任，他好多了。所以我觉得呢，要先找到根源。还有一位爸爸说，这个爸爸啊，能够看见儿子的优点是做饭、爱生物，这一点呢是很了不起的。我小的时候呢，我爸是从来没有说过我任何的优点，我就一直啊都觉得自己挺差的啊。还有一位听众说，我觉得这个孩子呢，他需要的是另一个安全的关系，不一定是父母，也可以是一个他能够信任的大人，让他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有人是站在他这边的。好，那我觉得呢，确实啊，行为的背后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找到原因比处罚他的行为更加的重要。然后呢，也确实呢，孩子是需要被看见的，一定要能够看见他的优点啊，他才能够有自信啊，这一种过度。好，那么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对这位来求助的爸爸说几句哈，我觉得你的儿子呢是一个会做饭的、喜欢生物的14岁的男孩，他会做饭呢，就说明他有能力去照顾别人。他喜欢研究生物啊，说明呢，他对这个世界呢是有好奇心的。这两点呢，已经比很多孩子要强了。他现在的暴躁和冲动啊，不是他没救了，而是他还没有学会怎么用他的能力来应对他的痛苦。您现在能够做的不是修理他，而是连接他，从他的兴趣出发，从他的优点出发，让他看到，即使啊是在最糟糕的时候，爸爸也看见了我的好。所以呢，爸爸可以成为孩子最重要的安全基地啊，
当您不再无原则地让着妈妈，而是保护儿子；当您不再要求他变好，而是相信他本来就好；当您和他一起做饭，一起啊去聊生物的话题，一起啊度过十分钟不说话，但是呢同在的时间，他心里的那个黑洞啊，我不重要的那个黑洞呢，就会慢慢的被填上。好，那么最后呢，来送您一句话，就是一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不放弃他的父母。没有放弃这个孩子啊，那就已经是孩子最好的资源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们今天呢，试图拆解了一个家庭教育的求助。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把今天节目的主题内容啊，我的主要。

建议通过公众号文章的方式啊再推送一遍，大家呢可以啊在文章当中啊再去温习一遍。那我的公众号呢叫做知心叶纯，各位啊如果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明白。好的，今天就是这样啊，好，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城市的声音，明天见。

0: 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银朗北路从银朗北路辅路到银朗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一脚蹬的妈妈鞋。现在呢就是说如果变宽，足弓也会塌下去啊。以前呢穿着合适的鞋子呢，现在呢就会感觉到挤脚啊，磨脚啊，走两步就会觉得很累啊。那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关注的这款鞋子呢叫做安妮妈妈免弯腰的这个鞋子啊。这个名字呢就挺吸引的啊，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呢就能够把鞋穿上了，真正啊做到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呢是同款不同色的啊，然后呢尺码超全，35到44码。这双鞋呢就是健步鞋排名榜上排名很靠前的，很多长辈都在穿。平时呢大促啊要卖139.9元，今天呢商城啊给到专属的福利价，到手啊只要109元，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子啊，怎么算都是值的。好，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啊，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个订购呢，订是言字旁的订。普通的鞋后跟呢一踩呀、啊、就塌，还硌脚。每次穿上之后呢，鞋口啊是自然贴合脚跟的，平时呢穿着去买菜、遛弯、跳广场舞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啊，是这个骨科研究院哈、研究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呢才设计出来的。针对啊长辈脚掌会变宽啊，足弓会塌陷的足部问题呢来设计啊，脚趾在鞋子里头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不压脚背啊，真的就是哪哪都是很服帖的。到了夏天呢，脚容易出汗啊，一天下来呢，鞋子又闷又臭哈、啊。这双鞋呢是配备了抗菌除臭的功能啊，然后呢，不仅是舒服啊，颜值也是相当能打的，穿上的很时尚啊，搭个运动裤都是好看的。颜色有4个，香芋紫啊，还燕麦米啊，还有银五黑啊，还有呢纯黑的男款啊。尺码呢是覆盖了35到44码，重点呢就是啊，这双鞋在健步鞋榜上是长期霸榜第一的，很多网友啊都曾经给长辈买过，口碑是不错的。618大促呢都要139.9元啊，今天商城下单到手呢只要109，赶紧安排上啊，别让长辈呢再为穿鞋而受累了。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款修护的面膜啊。因为夏天呢，很容易受室外高温的暴晒，还有呢室内空调冷风的摧残啊，毛孔呢是频繁的张开闭合，更加容易缺水缺营养。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多敷面膜。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院线级的护肤面膜 GIK 胶原修护面膜，早起啊敷一片，只要几分钟就快速恢复好状态，真的是让人很安心啊！一盒到手呢就足足30片，每片呢都是独立包装的。今天呢我们到手价呢只要99块钱，再额外的赠送您7片 GIK 美肌精华面膜，这个就值得囤上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 GIK 的这款胶原面膜呢，它添加了这个 PRP 的血清蛋白精华、氨基酸、水解胶原等等啊，能够让肌肤更有活力，改善肤质。 PRP 血清蛋白呢在医美界也是有一定的名号的啊。面膜的精华量呢非常的多，而且呢质地啊很清爽不黏腻，敷上脸呢就能够冰冰凉凉的。妆前呢一定要试一试啊，它快速急睡啊急救补水的能力，几分钟就能够感觉到水上脸上水嘟嘟的，后期的上妆也会非常的服帖不卡粉啊。它的面膜呢是采用天然100%的植物纤维，重量呢仅有1.4克，厚度啊仅仅是0.1毫米，质感轻薄又透气，还采用了加长式的设计加立体裁剪，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服帖，连脖子啊都能够照顾到。一盒呢有30片啊，够用1个月。还不够啊，今天下单额外再赠送您7片啊 GIK 的美肌精华面膜，一共到手37片啊，才要99块钱。夏天呢就正是啊大量补水的季节，这个面膜不要错过。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
4: 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8: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7: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8: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7: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8: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9: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10: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放了一首歌，这是梁博的《因为》。因为今天我们要围绕母亲这个主题来向你推荐一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向你推荐一张可以和妈妈一起来观看或者合家来观赏的影片片单。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梁博的《因为》，其实也是他写给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主人公名字叫做沈星，他为了救一个落水儿童，奋不顾身跳入到河水中，使之自己呢陷入到溺水的困境，最终抢救无效牺牲了。所以呢，梁博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呢，被他的举动所感动了，就写下了《因为》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献给所有令人敬佩的母亲。今天呢，首先来听到的是梁博的歌，那接下来我觉得同样也可以单曲循环，演唱人是崔健，这首歌《草帽歌》。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听到这首歌，崔健的演唱哦，歌曲是《草帽歌》。当然，故事情节是悬念丛生、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完全可以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它。我倒是不认为感伤，我更愿意把这些歌和故事的发展看成是深情。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人生这东西其实很简单，没有实现过大梦，没有变成理想的大人，甚至连爱一个人都没有比海还要深，但我们只会相聚这一次啊。今天我向你推荐一些适合你单曲不停循环的歌啊，主题是母亲，接下来要再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小偷家族由李健演唱的宣传曲，叫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分享那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席琳迪翁。想跟你分享两个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是想说你听过席琳迪翁的歌觉得好听，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听过席琳迪翁的法语歌。听过他的法语歌之后，你会觉得更好听。尤其是席琳迪翁有几首经典代表作，其实都是从他的法语音乐专辑翻唱过来的。说到他的法语专辑跟英文的音乐专辑完全不一样啊，是两种不一样的气质。你会发现柔情似水的法语歌里面，席琳迪翁的声音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不一样的气质。而另外一个想跟你分享的是呢，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导演多兰的一部电影，叫做《妈咪》。有没有觉得一个导演一辈子一生，他也许就拍一个故事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位导演多兰，他拍摄关于妈妈的影片呢不止一部啊。那刚才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妈咪》这一部电影当中。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继续和你来分享这一首，这是来自于保罗·西蒙的歌。怎么说呢，之前我们听到的歌曲也许太过于深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稍微跳跃一点的节奏。

推荐一部电影给你看啊，这个是挺合适合家观赏的。如果说前面的影片有一些些深沉的话，这影片叫做《母与子》。中国有句老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哎，这个影片它就是讲的三个女人。哪三个女人呢？一个50岁的老妇人，还有一个是老妇人在35年前抛弃的女儿，还有一位呢是一个想要收养孩子的非裔美国女人。那这三个女人的主题核心就

有一个就是关于领养。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叫做 Mother and Child Junior， 它是来自于保罗·西门所演唱的，来自影片当中的一首插曲。母与子可以看一看。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又到了任性想听就听的时间啊！最近就是流行各个姐姐啊、啊妹妹啊，不管是乘风破浪，还是逆风飞翔，或者是向阳而生，总之呢，这首歌呢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女团的歌。OK， 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辣妹组合 Spice Girls， 歌曲名字就叫做《妈妈》。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2: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个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无问西东》。这部影片由李芳芳编剧并执导，影片依托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的历程为故事蓝本，讲述了从上世纪20年代直至现代，四个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共同经历青春、面对选择的故事。而影片片名也正是源自清华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
7: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6: 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清华大学校园里热闹起来。今天是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学员吴岭兰唯独物理名落孙山，为此导师梅贻琦找到了他。
8: 如此天

0: 燕姿，当初你为什么不学文科，而偏要念实科呢？
1: 因为最好的学生都读师科。
0: 你求学的目的是什么？
1: 我只知道，不管我将来做什么，在这个年纪，读书学习都是对的。我何用管我学什么？每天把自己交给书本，就有种踏实。
0: 但是，你还忽略了一件事。真实，
1: 真实。
0: 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
1: 什么是真实？
0: 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你慢慢想，转系与否那倒是小事儿。
1: 谢谢梅老师。
2: 梅老师的话让吴岭澜心有所悟。而他在清华图书馆听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演讲，更让他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想法。1938年，日军占领北平，已经身为清华大学文学教授的吴岭澜，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一起远赴昆明，在荒地上共同建立起了西南联合大学。报纸上，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有志青年沈光耀一封家书向父母提到参军的志愿。沈家是大富之家，如今独子想要参军，沈父急火攻心，得了一场大病，沈母奔波数日赶了过来。听到父亲重病，沈光耀便收起了报国之心，继续完成学业。这一天，天空再次响起了警报声，沈光耀和大家赶紧跑向旷野的防空隧道。在防空隧道，他听到了吴岭澜教授在向学生们介绍泰戈尔的诗。
1: 世界于你而言毫无意义和目的，却又充满随心所欲的幻想。但又有谁知，也许就在这闷热令人疲倦的正午，那个陌生人提着满篮奇妙的货物路过你的门前，他响亮地叫卖着，你就会从朦胧的梦中惊醒。走出房门，迎接命运的安排。这是泰戈尔的诗。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有段时间远离人群，独自思索，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某日，我偶然去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而陪同在泰戈尔身边的人，是当时最卓越的一群人物。这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而泰戈尔正在讲对自己的真实有多么重要。那一刻，我从思索生命意义的羞耻感中释放出来。原来这些卓越的人物也认为花时间思考这些、谈论这些是重要的。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2: 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新建的校园一片狼藉，没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民或死或伤，哀哭声遍野。这时，沈光耀感受到了泰戈尔诗作中的内涵，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国民空军。经过努力训练，沈光耀成为优秀飞行员。他在享用着充足食物时，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饥挨饿的穷苦孩子们。每次用餐，他都会多取一些食物，待执行任务返航时，把食物空投到一个偏远的小村落。他救助的村落中有个叫陈鹏的孤儿， 但是他没有机会知道，陈鹏日后为祖国的核发展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因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为保护战友英勇地撞向敌舰，光荣牺牲了。陈鹏慢慢长大了，和高中同学王敏佳、李想成为了最好的朋友。1962年，陈鹏在清华大学工程系学习，李想在医院实习，王敏佳则在医院的中药组。三个人每年都要一起在天安门前与毛主席像合影。说到这个习惯，原来是因为小时候主席到学校来，王敏佳献花，还与主席合影。之后每年的那一天，他都会来天安门与主席像合影留念。这一天，三个人约好去看望多年来对他们照顾有加的班主任许伯常老师。可还没进四合院，就听到院子里传出师母刘淑芬打骂许老师的声音。原来当年师母辛辛苦苦供养许老师读大学，拿着许老师毕业后想悔婚，师母便拎着刀子到他单位以死相逼，俩人这才结了婚。当晚回到医院的王敏佳和李想决定替许老师主持正义。王敏佳在李想的帮助下翻出西医护理日志，仿着其他医生的笔记给师母写了封措辞严厉的批评信，在第二天晚上扔进了徐老师住的院子里，果真被师母捡到了。
3: 炸得动集中营，还有良心吗你？你实话呀，
4: 你打死我吧，打死我你每个月上30斤粮票。
3: 你以为我供你上大学，嫁给你，把饭留给你吃，是贪图你挣的30斤粮票？当初是你说你要跟我过一辈子，你说的，是你说的。这封信上还说，给我们单位的领导也送了封一模一样的信，你们想搞臭我？徐伯承，连我厂里那些最好的姐妹我都没说过，外人只看到我怎么打你骂你，可他们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的我。
5: 胡说，我什么时候碰过你？
3: 你不是用手打的我，是用你的态度。结婚这么多年，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分得清清楚楚，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把你的杯子摔了，你宁可拿自己的饭碗喝水也不会用我的。现在我把你的碗也摔了，你会用我的杯子喝水，我的碗吃饭吗？
2: 徐老师看着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3: 你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你对自己的学生、邻居、售票员，所有的外人都和蔼可亲，只要这屋里只有你和我，你就冷着脸。
5: 那你还非得跟我过？
3: 当初是你说你会对我好一辈子。
5: 当初人就不能变吗？人为什么不可以变？为什么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变，而这件事情就不能变？为什么？
3: 老大！
2: 与此同时，陈鹏因成绩优异被校领导推荐前往第九研究所工作，但因为陈鹏想照顾王敏佳，就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我。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6: 李想却一直希望得到支边的名额，并写下血书申请，获得了王敏家的芳心。确定支边名额前，王敏家亲手教李想针灸术，却被陈鹏无意中看到。见王敏家愿意露出胳膊

0: 这个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吗？
1: 毛主席到我们学校那一天，本来老师就是安排我站在毛主席身边的，我是班长，老师提前三天就跟我说好了，让我给毛主席献花。我接到任务以后太紧张了，就生病了。那以后，我一直希望那一天我没有生病。那个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女孩，本该是我。
2: 你不只是捏造与伟大领袖合影的事情，并且每年在天安门，你都会拍一张与毛主席像的合影，进一步完美你的谎言。你要交代，你背后还有谁，叫你从那么小就撒这个谎？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捏造这个谎言，目的到底是什么？
3: 有冤无处诉的王敏佳被诬陷为美蒋特务，拖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一墙之隔的另一边，李想作为支边英雄发表演讲，听到扩音喇叭中李想的发言，王敏佳惨然一笑，而这笑容看在刘淑芬的眼里就是种嘲笑和侮辱。他恼羞成怒，高喊着打他。被煽动起来的群众争先恐后地对王敏佳拳打脚踢，直到有人大喊打死人了，大家才惊慌地散开。刘淑芬战战兢兢地上前摸了下鼻息，发现王敏佳死了，吓得失魂落魄的刘淑芬回到家，径直走向院中的水井，纵身跳了下去。当陈鹏得到消息赶来时，只看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王敏佳。这时天下起了大雨，被雨水打醒的王敏佳看到浑身湿透的陈鹏。这里是一处荒地，陈鹏为他挖了一座衣冠冢。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王敏佳这个人了。王敏佳随着陈鹏回到了他儿时生活的小村落。
4: 我跟这儿的人说，你的脸是工作的时候受的伤，是工伤，不想在家乡还有熟人多的地方待着，出来换个环境。这儿的人很好，能把有知识的人供奉着招待，你就安心在这住一段时间吧。
1: 那你呢？
4: 我不知道所里会把我派到哪儿去。
5: 我要是原来的样子，无论你走到哪儿，我跟着你就好。可是现在别人会笑话你的。
4: 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样子，我可能不能给你写信，但我还是会写，等我回来的时候交给你，你再读。
5: 这阵子我连眼睛都不敢闭，一闭眼就觉得自己往下掉，一直往下掉，下面特别黑。
4: 你别怕，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不管你掉的有多深，我都会在下面给你拖着。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掉的时候把我推开，不要我给你拖着。
3: 脸上的伤疤永远无法去除，但陈鹏相信他能治愈王敏佳心中的伤痕。每隔一段时间，王敏佳都会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有护肤的雪花膏和陈鹏无悔的承诺。在回第九研究所前，陈鹏遇到了在王敏佳坟前忏悔的李想。对这个辜负了王敏佳的人，陈鹏只给了他一句话：逝者已逝，生者如斯，对以后的人好吧。随后他便启程前往罗布泊两弹一星基地，而李想秉承着陈鹏的这句话，在边疆救死扶伤，其中就包括张果果的父亲。张果果是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为了给一家奶粉企业设计广告，张果果特意找了个四胞胎家庭。宣传设计方案时，在主打安全牌的同时，辅以客户长期资助困难四胞胎家庭。就在交稿前，张果果

0: 接到顶头上司戴维的电话，戴维称通过私人关系打听到竞争对手也是以安全为主题的设计方案，但没有得到客户的认可，所以戴维打算抛开安全，主打营养和口感。张果果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戴维的意思重新修改方案。这一天客户准时来到了公司，戴维却突发胃病去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由张果果戴维向客户介绍设计方案，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客户并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而是采用了竞争对手的保守方案。失去客户的责任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张果果的头上，他这才意识到原来他不过是公司上层权斗争的替罪羊。张果果不想徒劳地为自己辩护，主动辞了职，但是让他没有想到，没有得到资助的四胞胎家庭生活困难，急需帮助，张果果自费给了他们一笔钱。这之后，本来已经决定自费帮助他们的张果果，在看到另外一个被救助的家庭把资助方当成摇钱树后，打消了这个想法。在这之后，张果果就减少了与四胞胎家庭的接触，但是四胞胎的奶奶和姑姑却天天给张果果打电话。无奈之下，张果果硬着头皮来到四胞胎家庭的租住房。本来以为他们会提出更多物质上的要求，却意外地看到奶奶捧出一盒胎毛笔要送给他留念。原来这才是他们执意要寻找张果果的原因。张果果为自己此前卑鄙的想法而愧疚，更加坚信真心会换来真情的。
1: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文艺复兴三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了作家，同时也是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提到了达芬奇啊，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另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米开朗基罗。当然提到米开朗基罗，我觉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罗曼·罗兰的那本《米开朗基罗传》啊。
6: 对，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
5: 学者陈传奇先生说了，说古今中外天才十之八九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6: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大家都知道的哈。那米开朗基罗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不能说偏执，我们提到达芬奇，说到他一些偏执的一些举动一些行为，其实也可以那样说吧。你像米开朗基罗

0: 他本身也是，他有极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尤其是其实他的脾气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跟周边的一些关系，包括跟达芬奇呀，还有跟拉斐尔啊，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却是登峰造极的。
1: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看了这本传记啊，你就感觉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无尽痛苦的一生啊。但是他的痛苦呢，感觉是自造的，但是却无法摆脱。他爱着周边的世界，而他又遭到周边世界的敌对；他爱着身边的人们，而他又使身边的人们成为他的仇敌。他并不贫穷，但是他过着比穷人还穷困的生活。他有着伟大的理想和计划，但他又不得不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主人，是吧？比方说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他期待着爱情，但是爱情几乎没有一天与他有缘。你看他的作品，有着雄伟的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很无力。他的对手，其实让他陷入这种窘境。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维多利亚曾给予过他短暂的，这算温暖吗？算是。但是他的那个情感，只写进了他的14行诗，在他的雕塑当中、绘画当中展示了那种雄伟的一面，但是性格当中呢，好像永远充斥着两个，我们不为人知的所谓的纠缠痛苦吧。
0: 对，矛盾。
1: 非常的矛盾。他甚至由此爱上了痛苦，可以这样说吗？他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怎么来理解呢？
0: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吧，我觉得这也是罗曼·罗兰的一种作为大作家的一个伟大。然后他是把米开朗基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情感，从这个思想情感的这个角度，人的这个角度去剖析这位艺术家。然后他作为一个就是具有那种人文情怀的一位作家，他看到的这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他深入的去体会这样的人的一个处境，还有他的一个性格，以及性格造成的他自身的一种在现实中的一些非常拧巴、非常纠结的一些关系，然后再作为一个作家去体恤他的这种处境，我觉得是罗曼·罗兰在这本书当中是给予了米开朗基罗一种深切的同情，他看到了他的一种悲苦在里边。他就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实际上就是没有欢乐
1: 没
0: 嘛。
1: 有欢乐了。
0: 我的欢乐就是悲哀，而且他就说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的心灵。虽然他创作了很多伟大的艺术，最后呢，艺术其实给他带来了荣光，但是没有给他带来欢乐，因为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所以，就是从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心灵无处安放的一个米开朗基罗。
1: 你比方说，咱们如果对比一下梵高哈，梵高跟他还不太一样，梵高是真的贫苦，啊，他没钱嘛，
0: 对。
1: 但是他的基调呢，我们看他的画作，他基调是很明亮的，就他的绘画是将他以及别人带向光明，就是他在画布上所倾注的是内心的那种无尽的美。
0: 对，我读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这种体会其实非常深切的。梵高其实更容易给人留下一种悲苦的印象，而且给很多人留下的都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读他的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热爱去驱动他，其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去驱动他，愉快的去完成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是一个自我实现、满足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梵高的底色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的底色是亮的。如果你读他自己的文字，你就能知道，他的内心是非常明亮的。其实他有一些色彩，包括一些，向日葵的黄啊什么那个，都是非常热烈、非常明亮的一些东西。那米开朗基罗他的基调，我们从罗曼·罗兰的这本书里边看到了他的基调，包括，他那个作品里边有的时候隐含的一些思想，他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而且呢，包括他自己的人生遭遇和爱情遭遇，然后都给他一种 就比较无奈，比较不幸的一种感觉。包括刚才你说到的，他就是给一个一个

0: 的就是所谓的主人，像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这些伟大的作品，其实在当时，他都是受赞助人，就是委托人，都是委托人要求他们去做的。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的工匠，他就是一个工匠的一个角色嘛，他是包括不署名，包括在文艺复兴的这些大艺术家，在早期的时候，他也都是没有署名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件著名的作品，那件作品我也见过，是在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边，叫哀悼基督，哀悼基督也叫圣母莲子像吧，就是它翻译的不一样。那么这幅雕塑作品里边，它那个就是圣母的那个衣服那个带子上，其实是署了米开朗基罗的名字呢。当时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在观展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有人在议论这一件是谁是谁做的，就不是米开朗基罗嘛。他一听啊，我做的作品怎么能安到别人头上？所以就是他悄悄的，就是晚上就自己拿那个，就是又凿把自己的名字给凿上了。所以这一件作品是带他自己名字的，对对对，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而且有非常富有感染力。
1: 对，
0: 他雕塑的《哀悼基督》，哎呀，看了以后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容，非常的感人，
1: 哎，就是在欧洲，在罗马，在翡冷翠啊，米开朗基罗他的存在真的是太过熟悉了，随处都能听到他的名字，随处都能看到他的痕迹，似乎啊，他的灵魂已经散布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驻留在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的心中。那我们觉着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无比的荣光啊，是吧？为什么会如此的暗淡呢？为什么一生都非常的折磨呢？甚至他自己说：“哎呀，艺术带来了荣光，却没有带来快乐。”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就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
0: 对，其实像那个罗曼·罗兰在这一本书里边是，对米开朗基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都不忍心，就是再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加深他的痛苦了似的。然后，所以，他在这一本书中，他就说，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得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点一点的熄灭。这个就是罗曼·罗兰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了。看到他那么悲苦，就说他没有获得的爱情，我们给了他吧。就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罗曼·罗兰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作家嘛，在写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至少我觉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就是，哎呀，让我们作为读者的内心，其实也引起了深切的，一种同情。你看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表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手迹，也能够看到，他自己当时一种悲苦的心境。我们知道他就是几乎一生为那个美第奇家族在做那种艺术的创作嘛。然后在美第奇家庙当中的一个圣母像的画稿的旁边，他就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说：“太阳的光芒，耀射着世界。”而我却独自在阴暗中煎熬，人皆欢乐，而我倒在地下，尽在痛苦中呻吟嚎哭。这是他留在他的作品当中的一行字，把他当时的心情写了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真实的一个痕迹，是不是？也是他当时的一种心迹和心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处于那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引起我们一种深切的同情。当我们看到，其实，在非常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临摹过，因为当时我也是对也是艺术的发烧友吧。虽然没有学艺术，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向往。当时我在临摹。就是自己业余，没有学这个专业，就是非常热爱。在临摹，当时我记得，也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包括达芬奇的自画像啊，还有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我记得当时就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 因为大卫像不光是给我，给全世界的人都留下无可替代的非常光辉的。

0: 的一种形象吧。
1: 对。
0: 然后我就所以对他那个印象是十分十分深刻的。那么给世界留下这样艺术瑰宝的一个人，在当时处于那么样的一个境遇，也是挺让人唏嘘感慨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总是喜欢在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一个被苦难包裹、被矛盾撕扯的这样一个普通人。他是生于佛罗伦萨，六岁丧母，被寄养在石匠家中。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从小便与冰冷的大理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啊，其实也是一部所谓的搏斗的史诗啊。一个是与命运的搏斗，与自我的搏斗，直至生命的尾声，才在创作中迎来最终的一个安宁。他也是一个天才，
4: 对，
3: 对他也是有无可匹敌的一个天赋，是吧？
4: 对，
3: 说13岁进入画家工作室，短短一年便因为技艺出众遭到老师的嫉妒。23岁创作《哀悼基督》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以极其细腻和那种悲悯的那种感觉震撼了罗马。哎呀，26岁接手了那种被人弃置的那种巨石，将大卫塑造成了西方艺术史上最完美的一个男性人体，甚至成

0: 为了佛罗伦萨的一个精神象征。那这一份天赋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顺遂，反而将他推入了无尽的桎梏当中。您看着不心痛吗？
1: 对，其实就是从他的艺术造诣来看呢，其实这种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大理石做雕塑就是打交道，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极度的释放了他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一种能量，也帮助他去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的抱负，释放了他的天赋。其实他曾经他的野心，他曾经想雕塑整个山头，就是做那种大创作，包括其实大卫这件作品呢，当时其实是个废脚料，当时那块大理石是别人雕的最后不成，然后搁那儿没用的，后来他就申请要过来这块石头，结果就做成了这个世界名作，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包括他做的西斯廷天顶画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成了一种传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瑰宝。
0: 哎，所以米开朗基罗在罗曼·罗兰的笔下，他内心真是充满了极致的一个矛盾，脾气暴躁，不合群儿啊，跟刚刚咱们提到的另外三杰之二吧，都格格不入，还经常与他的恩主啊，所谓这个金主顶撞，
1: 对，
0: 极度敏感啊，我觉得按现在说是不是有点忧郁症啊，是吧？有点那感觉哈。他说：“忧郁症是我的快乐。”一千次的欢乐也抵不上一次痛苦，你说他缺财富吗？也不缺，缺地位吗？也不缺，是吧？名誉也有，但是他怎么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呢？哎，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是比较善于剖析自己，是吧？
1: 对，他也有一种自我觉知，而且很多人的性格的形成，可能跟他自己的环境，还有跟他，就是这个是方方面面的了。你比如说像拉斐尔，他就不一样嘛。拉斐尔从小的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就非常注重他，养成一种非常有教养、非常平和，那样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呢，我们也可以用，就当成一种角度，他毕竟，是他人来写的另外一个人的传记嘛。那我们看到了罗曼·罗兰的一种风格，那么有一些我们也不排除有罗曼·罗兰本身的一些想象和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作家的一个理解。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恋着黑夜，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生。那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拧巴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那么伟大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来看的话，我们在看到他那些留有他气息的传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些作品可能才发挥了他天才的1%、1000%，也许是如果现在给了他极度释放的，极度就是顺遂的一些条件的话，不知道他会成就成什么样子。
0: 哎，我们说他陷入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真的饿肚子哈，但是他有时候可能确实刻意的降低自己对于物质这方面的享受，但是他们确实是视物质享受为累赘啊。对于这个米开朗基罗来讲，
1: 对，
0: 就是刻意的摒弃这种所谓的物质欲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是吧？而且不断的思考。
1: 对，包括他其实并不贫穷，然后包括他的家境，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把他自己的财务就是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但是这样一个把自己过得很紧巴、很贫穷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其实他的内心并不贫穷，因为我们在看他自己写的作品的话，你比如说他有一本叫《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那么这一本全是米开朗基罗本身写的他自己的一些过往。那么在这本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把他的那个财务交给他父亲保管的时候，他就额外的特别的盯

0: 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给本地的那些穷苦人。所以，一个是首先他并不贫穷，但是他并不，就是也没有把自己就是非得过成那种，就是表面上又看上看又看起来自己过得非常的贫穷，紧紧巴巴的，但是他一个是物质上本身并不贫穷，另外呢，他最重要的是他精神不贫穷，他还经常的去接济去救助，就是那些同乡啊，一些贫困的需要救助和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慈悲。其实说到这个慈悲了，这种悲悯了，我觉得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需要有那种悲悯的那种情怀，对世界的一种爱，一种大爱吧。我觉得。正是因为就是内在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成就了那些艺术品的伟大。他为什么他能够把很多的艺术品做成世界级的顶尖艺术品，就是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那种境界。
1: 对。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理解。
1: 而且对于感情方面呢，他确实有爱慕的对象，但你会发现是以这种非常纯粹的诗歌传情。以艺术相知，没有走向婚姻哈，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冷漠，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着没有办法全心投入那份刻入骨髓的这种创作的执念，是吧？而且他真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这种契合度，是
0: 对，然
1: 吧？
0: 后说到这儿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刚才在谈那个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的是在他的笔下是米开朗基罗几乎没有一天与爱情相遇，但是又在读这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这个《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在自己的14行诗里边诉说的似乎只有爱情，那反差非常强烈。然后他自己写的那些诗里边几乎每一首都是爱情诗，因为他当时也是爱上了一个侯爵夫人叫佩斯卡拉，然后他给这个佩斯卡拉写的那些诗歌非常的动情。当然了，据说应该也是单相思或者是说单方面的，至少是就是没有
1: 精神
0: 到
1: 上的恋
0: 现实
1: 爱，
0: 对的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但是呢就非常的热烈，而且能够看到他这些14行诗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火焰、热情、燃烧，有的说美丽的光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爱情哪怕是泡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说明其实在当时也是引起了他当时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希望吧。或者说，如果说在罗曼·罗兰那本书里边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真的是那么悲苦的话，那至少可能给他哪怕是短暂的一些慰藉吧。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啊。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不少的朋友都在思考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身体，那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就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坚持每天起床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那也就大概有8000多个仰卧起坐，而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显示的腹肌啊？仰卧起坐根本就没有用。不过后来我一想，仰卧起坐我可能是分开做的，晚上仰卧，白天起坐。还有一个就是吃，我有时候觉得我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就所谓的第二人格，就是一遇见好吃的就来抢占我的身体啊，疯狂的进食。虽然我每次都是努力的抵抗，丝毫没有用，哇，我就惆怅啊，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吃的啊，为什么要冤枉我？

你像我一个朋友，最近他们公司呢就在招募这个实习生，啊，就招了一批整理档案的实习生。因为是第一天招过来来实习，然后他就为了树立威严，就吓他们，啊，就说如果你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出了一些差错，不单单是要惩罚扣工资，甚至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第二天所有的实习生都不来了，这啥工作还要负法律责任，太难了吧。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前几天我在一个 APP 上面注册账号，注册的时候呢，填写各种东西嘛，就输入年龄的时候，我的鼠标滑了好几轮，我才找到我那一年。这以前觉得自己可年轻，一找就找到了，现在零零后都太多了，当然就觉得自己老了，而且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我有时候觉得妈妈说的话真的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太厉害了。我记得我当时大学毕业，我说我要考研，然后我妈就说我看你是专业生病，业余考研啊，你要是能考上才怪。哎，你别说，我还真没考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昨天我跟我几个同事出去吃这个涮羊肉，然后我就感觉人生啊，特别像一片片的涮羊肉。

羊肉啊，浮浮沉沉，备受煎熬，尝尽了各种滋味，然后一不留神就老了。而且吃的时候我还觉得人对自己盲目自信最典型的案例那就是菜点多了，吃不完，谁点谁吃最后。说到吃呢，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嘛，在食堂吃饭就遇到了我们班的班花啊，我当时就想就得来那种不经意间的邂逅。我当时呢就端着饭我就走过去，哎，我说，哎，你也在这儿？他说是啊。我说你吃红烧肉吗？他说哦，我不吃，我不吃。然后就把他碗里的红烧肉夹到了我碗里，对吧？你不喜欢吃红烧肉，你为什么要打？你是否

但现在很多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都在给自己的生活慢慢做减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社交也不会很多了啊，就你的联系人慢慢都会少。你像之前我朋友圈里一个朋友啊，就发了个朋友圈，就说女生啊，说我把列表里面所有的男生都删掉了，我只留了一个最喜欢的，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天哪，巧了不是？啊，刚好被我看到了，你这太明显了吧？我当时就评论我说，是我吗？他说不好意思，我忘记删你了。随意阵风。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孩子，妈妈等你回来，给你做好吃的，特别暖心。你像我妈就是，我在外面有时候经常不回去，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孩子，妈妈等你回来，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就是我不回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吃你做的饭。就是我妈是一个基本没下过厨房的人，她做过离下厨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在我伤口上撒盐。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生孩子？我很头疼，就是什么事儿好像都怪我。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妈走在大街上，来了一辆洒水车，就喷了我和我妈一身，然后我妈就说我，你这孩子。我说妈，这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不是我弄你身上的水。
2: 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疼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嚟到今日嘅路上美食，又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吓，好高兴咧，亦都喺呢个平台同大家咧一齐分享下更多嘅美食，以及咧就系更多嘅一啲祖国大好河山嘅靓景吓。我亦都啱啱咧喺新疆啊翻嚟吓，哇！呢趟翻新疆嘅话咧，的确觉得冇办法吓，虽然去过咁多次啦，但每一次都会俾我惊喜吓。而今趟啦，由于六月份正常嚟讲啦，可能怕会迟少少，但你会发觉今年嘅花哇叭猛声开得好靓，无论系赛里木湖啦，定话拉拉提嗰度啊，哇啲花开到啊靓到抌一声吓，几乎都唔想离开。不过咧亦都会系有一个嘅问题，就系话花太多啦吓，可能怕我去咁多次都未见过咁多花扎堆，所以令到咧个鼻敏感咧太兴奋啦，唔记得戴口罩啊，咁啊鼻敏感啊上咗个鼻吓，所以如果大家咧准备去新疆嘅朋友吓，都要避一避个口罩吓，但系亦都有可能系因为我今次个人嘅体质问题啦，我记得上年系冇咁个症状出嚟，咁啊同其时咧好大嘅感慨就系话，新疆嗰边虽然睇落去温度高。但是其實很清涼，所以昨天剛剛一回到東莞，我真的不適應，覺得很危

局，坐喺度都会觉得咧啲汗从入边飙出嚟，唔喐都会叭叭声咁流汗吓。所以，的确确确去西北系一个比较好嘅，我自己觉得啊，系一个避暑嘅地方，并且嗰度景色好靓啦吓，跟住有大家中意嘅湖啦、山啦、水啦、草原啦，仲有啦沙漠都有啦吓，仲有人文风情啦以及美食吓。所以中意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暑假团啦，因为快放假啦吓。其实好多家长近段时间都喺度问嘅吓，咁但系咧暑假团期有限，咁啊大家有意向嘅话咧都系尽早确定。如果唔系嘅话咧，因为东莞人好兴咧就系临尾先至嚟话报团，譬如27号本身有个团嘅，临尾先嚟问，但系唔好意思已经冇咗啦，所以要提前吓，提前嚟咨询，提前啦嚟报名吓，特别暑假更加之系吓。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先讲讲啦，先讲食先啦，从食开始我哋嘅路上美食吓。好，咁啊讲到啦，去唔同嘅地方都要食唔同嘅美食吓。咁啊讲到去成都，大家第一时间谂起食乜嘢咧？系咪食火锅咧？但系其实除咗火锅之外咧，呢度有非常之多经典嘅美食，我相信好多大家都会食过吓。咁啊，但系好地道嘅话，可能怕咧去成都食咧更加有氛围啦吓。首先我哋讲讲十样成都必食嘅小食吓，少一样你都好似觉得蚀底咗冇去到咁。第一样。夫妻肺片啊，夫妻肺片好熟咯，其实讲到呢道菜咧，系成都街头一段老故事嚟噶啦吓。咁啊，听讲咧，当时清朝末年吓，咁啊喺个巷仔入边咧，就有个挑住担挑嘅卖凉拌肺片嘅小贩。咁啊，佢凉拌肺片咧都系用啲牛杂嘅边角料啊咁样样嚟做，所以好平吓。咁啊，吸引咗好多黄包车夫啦、脚夫啦、穷学生啦咁样样去食吓。咁啊，都好中意食佢个肺片。去到1930年代吓，咁啊，仲有咧就系郭兆华同埋佢嘅新抱吓张田正，咁啊一个做一个卖吓，咁慢慢咧就将呢门嘅手艺咧做绝咗啦，成为而家嘅名菜。当初咧叫夫妻肺片系废弃嘅废啊，因为佢边角料啊嘛，但系大家觉得废弃嘅废好似唔系咁好听系嘛吓，因为咧佢都系用咩牛心、牛肺、牛百叶吓，同埋有时一啲边角唔用嘅人哋嗰啲执翻嚟吓，老咗跟住卖吓，咁啊大家嫌唔好听，所以咧慢慢将个肺片嗰、那个废弃嘅废改为咧就系、是、心肝脾肺肾嘅肺吓咁样嚟，咁而牌匾咧仲有书法家赵允旭题嘅夫妻肺片。好咁啊，同其时后来咧吓，有可能大家都觉得牛肺嘅肺都口感唔系咁好啊，所以直接就唔用牛肺啦吓。咁啊，跟住咧直接见咧就系话就咁肺片吓。咁一般嚟咧，我哋而家做法咧就系用牛头皮啦、牛心、牛舌、牛肚、牛肉吓，卤熟咗之后晾干佢、晾凉佢，咁啊慢慢切成咧6厘米长左右、3厘米厚嘅薄片，跟住拌一啲嘅红油辣椒啦、花椒粉啦、芝麻啦、花生。碎啦，跟住淋一淋陈年嘅卤水提香，搞掂晒吓。咁啊，呢个咧就系重油红油，筷子一夹麻辣鲜香，细嫩化渣，成都人讲就巴适得很吓。咁啊，并且个来头都唔细噶。而家咧喺1995年中华老字号上咗，2011年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年仲登咗美国嘅 GQ 杂志年度嘅开胃菜嘅榜首添。所以睇翻一盘以前系因为碎角料吓，人哋唔要嘅碎角料做成嘅废片，而家变成咗半部成都市啊，所以真系不假不假嘅、成都小食吓。好，跟住第二个中水饺，1893年喺清朝嘅光绪19年吓，成都嘅荔枝行吓，咁啊，亦都咧有一个姓钟嘅啊摆摊吓，咁佢亦都个摊咧叫做协心茂系嘛，南来北往嘅人咧都食快啲噶嘛系嘛，快餐快餐吓，咁咧佢又将北方嘅水饺咧改良咗，改到皮薄馅嫩吓，咁啊专治咧成都人嘅嘴，咁后屘咧佢个堂兄亦都嚟啦吓，咁啊亦都咧攞咗呢一啲嘅辣椒炼红油啦，咁啊并且用啲酱油加红糖熬出嚟咧，非常之香甜嘅啊甜嘅红油酱，配埋咧就系温江独嘅独蒜泥吓，三样嘢哇系一系唔整埋一齐，一整埋一齐哇！
这个味道真是不得了，从此就定性了。1931年也都挂出了荔枝行中水饺的招牌，20年代已经名满成都了，很厉害了。并且他们一不做一做百几年了。他们跟北方的水饺不一样，馅是纯猪肉的，不加菜，刀背来捶捶到它比较有韧性，肉汁儿，我来讲皮薄透光，10个才是50克咋，并且个个好像月牙形咁，非常之精致，熟了就捞起身啦。咁碗底咧铺一啲复制嘅酱油啦，仲有红油、辣椒啦、蒜泥啦嚟干拌啊，微甜带咸，辣中有鲜，冇汤噶噃。成都人讲啦，不南不北胜过南北，巴适得很。在1990年哈，咁啊佢亦都获得咗成都市名小食嘅称号。1995年评上中华老字号，2011年咧就系列入咗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睇一碗红油水饺，食嘅系味道，可能怕更加系品嘅130年嘅烟火气啊！所以我一直都话嗬，有时咧一啲嘅传统美食啦，食。可能怕未必是最关键，最主要品品它的味道，而这个味道蕴含的更加是文化的内涵。所以为什么美食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很重要的文化的展现的东西，因为它每道美食的背后都有它非常独特的意义，或者很美丽的故事，甚至令人想打听的一些很好的传说也好，或者是人间烟火也好。所以美食永远都是可以证明这座城市的底气和根本。大家认为呢，我去到哪里都希望吃到地道的美食，就是这样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阵，回来的时候继续讲讲更多的美食。

0: 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

OK，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啊。咁啊，今日咧首先同大家去到成都，讲一讲成都嘅十大美食吓。头先讲到夫妻肺片，讲到中水饺吓，跟住落嚟睇睇龙抄手啦。其实抄手咧，其实我开头咧觉得似我哋嘅云吞吓，但系佢哋咧叫抄手。的确咧，成都嘅抄手咧系亦都系好好食，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中意食云吞嘅吓。咁佢咧就系喺1941年诞生喺成都嘅悦来祥啊，咁听讲咧就系张光武嘅伙计啦，喺龙花茶社商量开店嘅时候啦，咁啊就系取本身系龙喐个龙谐音一条龙嘅龙，咁啊主要图个龙腾虎跃系嘛，生意兴隆咁解。咁啊招牌咧最初系川大文化个文学院嘅院长啊嚟写嘅，咁啊红底金字吓两条金龙围埋边，咁后屘咧就系赵允旭亦都系补咗呢个嘅书写喺度牌匾喺度啦。咁睇翻啦，从悦来祥到春熙路吓80几年噶咯。咁啊，你讲呢个抄手入边装嘅唔单止系馅，在成都人嘅记忆，佢做法都好讲究噶。佢个面皮咧系用特级嘅面粉加鸡蛋，咁跟住咧就系油成啊嗰啲皮啊薄如纸、细如绸嘅半透明状吓。咁啊厚咧系0.5毫米。咁馅料方面咧，佢一定要用猪前腿肉。肥瘦37分吓，加埋啲姜汁啊、蛋清啊，咁啊顺时针搅到起胶。包法咧就系对接三角两角，你捏埋成个菱形就可以噶啦。跟住汤底都好搞，好讲究喎吓，咁啊有鸡鸭猪骨吓，猛火煲炆佢2-3个钟，炆到咧就系汤色奶白色先至得。咁佢有清汤、红油、海味、炖鸡、酸辣、原汤六种口味嘅，咁当然喺成都红油抄手是最经典的，也都最多人吃的了。麻辣鲜香吃一啖，哇真的非常之正。在1990年这个抄手龙抄手被评为成都的名小食。2006年商务部也认定中华老字号，2010年就列入了成都市非遗名录。一碗抄手半部成都市也都不夸张。好，跟住嚟睇睇肥肠粉。肥肠粉喺清朝末年就已经有啊，光绪年间喺成都府华阳县嘅一个百家祥镇嗰度，咁啊姓高嘅一家祖辈咧就系、是、一齐架呢个煲吓，咁啊肥肠粉就慢慢咁诞生噶啦。1909年嘅时候喺成都通览入边咧，八字黑字亦都记载住啦，科甲巷之肥肠吓，青石桥观音阁之水粉就系讲佢啦。咁之后咧不断朝代回换换下，但系呢碗粉咧冇断过100几年啊，可以讲。时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但系咧直接供咗呢个姓高嘅家族传咗6代人啦，已经。民间有句说话就系冇食过肥肠粉嘅唔算嚟过成都，嗱唔系吹嘅，因为呢个真系老百姓一啖一啖食出嚟嘅吓。做呢碗粉咧唔急得噶，因为红薯粉手工打嘅，8道嘅工序：筛粉、打芡、油粉、提粉、打粉、捞粉、泡粉、磨粉，仲有磨粉吓，少一步。都唔系呢种味，咁而肥肠三洗三煮吓，跟住洗唔干净嗰啲腥味嘅话咧，我相信大家都食唔落去系嘛，所以一定要系非常之用心咁去洗同煮。而汤底有猪骨加埋肥肠，慢慢熬吓，红汤麻辣，白汤系鲜香。咁喺粥漏入边，哇，滚一滚汤，烫一烫，粉条系好晶莹嘅，而肥肠咧软糯弹口，加埋一啲嘅黄豆啊、芽菜啊。葱花等等揾上去真的非常之正。1990年佢就已经评上成都小名食噶啦吓，咁跟住咧同火锅串串并称为成都嘅三大必食美食。一碗粉食嘅唔单止系粉，系100年嘅烟火气。好，跟住再嚟讲呢个，相信大家都知啦，波波之啊，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好红噶，系嘛，喺某平台嗬。嗱呢样嘢讲起身都有成100年历史噶咯，吓咁啊，听讲咧系

清朝嗰阵，乐山码头嘅挑夫吓喺淘宝入边咧，鸡片浸红油香到不得了，慢慢咧就啊咁卖下卖下咧就嚟啦吓。咁啊，其实咧后来佢仔咧就将呢个鸡串竹签咧叫做串串鸡。咁啊，2014年咧正式定名为波波之吓。咁啊，波波其实就系意思系淘宝啫，四川人话咧中意碟。接住嚟讲嘅吓，听起身比较亲切，所以叫波波吓。咁跟住咧，鸡肉煮八分熟，过冰水，皮脆肉嫩吓，跟住穿埋切片，跟住咧泡入汤入边，汤底咧系鸡汤打底，加红油或者系藤椒油啊，咁啊撒上啲白芝麻，非常之香噶。咁同时咧，佢亦都系喺呢个2022年系入选咗国家嘅地标美食名录吓，乐山制造嘅技艺仲进入咗非遗先。好，讲咗咁多辣嘅，跟住再讲讲个甜食，叫做蛋烘糕。1843年就有啦，清道光23年，成都咧文庙街嘅石室书院旁边咧，有个诗圣嘅老汉吓，穷到当当上吓，因为佢屋企咧比较贫穷吓，咁啊儿子咧就打烂个鸡蛋，咁啊蛋液咧就系、是、嗰、那个唔小心咧进入咗个糖红糖嗰度，面粉红糖嗰度，咁跟住，哎呀，算啦，已经入到去唔好嘥啦吓，跟住攞去烘，哎，冇谂到咁好食噶喎，咁烘咗183年吓，咁啊就连咧就系之前咧咩战乱都喺度烘，并且咧一齐咧大家排队啊一齐去食吓，咁啊亦都有号外嘅叫佢哋叫做华西伯蛋烘糕系嘛。1990年亦都成为咗成都小食啦。2021年7月咧，进入咗四川省嘅省级天府旅游名食嘅候选名单。咁大家会觉得系咩啊？就一块饼啫嘛，点解可以从清朝哇到而家都未断过嘅咁？其实佢做法都唔复杂吓，就系鸡蛋、面粉、红糖加酵母吓，发酵咗之后咧，倒入铜锅度吓，大火定型，细火烘。咁跟住咧烘出嚟系饼皮咧系金黄酥脆嘅，入边咧系软到棉花嘅。咁同我哋好多差唔多啫。咁但系人哋就系中意呢一啖味系嘛？呢样嘢虽然唔系山珍海味，但系就系街头三轮车或者系铜锅一格，就出嚟啦，有183年嘅历史嘅烟火气啊，食嘅就系呢种烟火气吓。好，跟住啦，仲有甜水面啦、担担面啦，吓等等，仲有冒菜啦，呢啲都系成都仲有糖油果子啦，咁吓啊，呢啲都系成都属于街头嘅一啲嘅美食吓。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啦，你会发觉好多嘅街头小食可以见证住啦，就系一个城市嘅好多嘅故事同埋成长，系咪？所以去到成都，嗱呢啲美食大家要试一试啦吓。好嗱，跟住落嚟咧，介绍啲好嘢俾大家吓。首先咧，介绍。暑假咯吓，咁啊妈咪咧就要凑 B B， 神兽回笼啊系嘛，咁啊一对舒适嘅鞋亦都帮到你吓。今日推荐俾大家安妮妈妈嘅兔弯腰一脚蹬嘅妈妈鞋吓，有好多颜色啊，香芋紫啦、燕麦色啦、黑色啦、纯黑色蓝款都有啊，价钱好抵，先至109元。嗱，睇翻啦吓，可唔可以大家睇下？这个鞋柜入面妈妈穿的鞋很多时候要扶住个柜企稳了，跟着弯腰来去这个叫拉鞋，但其实呢这样的情况底下，特别老人家年纪大要弯住腰很辛苦，并且行几步都行不下去，脚痛，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呢燕青推荐给大家这款就是安妮妈妈的兔弯腰鞋，名字已经很吸引了，是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也不用蹲下去，站起身就可以穿鞋，真正做到免弯腰一脚蹬，并且男女款都有的，尺码都全，从35码到44码，可以说呢这对鞋是健步鞋排名榜好前的位置，很多长辈都喜欢穿它，平时大促销都要卖到139.99，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专属的福利价，到手109元，100出头就可以给爸爸妈妈穿一对很舒服的好鞋，值不值？肯定值啦。大家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见到它了，因为它不单止就是好穿，颜值也都担当，好好看，夏天容易出汗，它又不闷脚，所以俾你嘅父母快啲618啊，买一买吓，因为之前都139.99，而家109就搞掂啦吓。好，另外天气热开空调就少唔到你要补补水嘅，咁啊俾大家咧就系介绍 GLK 嘅胶原补水保湿修护面膜，30片一盒。
并且赠大家咧就系美肌精华面膜七个，先至99蚊啫，哇，好抵啊吓！嗱，睇翻啦，呢个胶原面膜咧早上敷一片几分钟，快速恢复，令大家好安心。一盒足足30片，每片独立包装，今日只需要99蚊，并且额外送大家咧7片嘅 GLK 嘅美肌精华面膜，嗱，真系值得大家囤一囤吓。咁啊，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敲一敲羊毛啦，因为抵啊！咁啊，因为呢款嘅胶原面膜添加咗 PRP 嘅血清蛋白精华氨基酸等等，非常之唔错噶，大家可以试一试佢。37片先至99蚊，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见到佢噶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9: 一只，两只，三只，
10: 哎呀，还有的，那边，
8: 对对对对对，哇！
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介绍咧就系一个循环团啦，就喺稻城嗰边吓，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吓，喺呢个季节咧，嗰边都系非常之靓嘅。咁我哋会去到四姑娘山啦、稻城雅丁啦、色达佛学院啦、鱼市西啦，同埋墨石公园吓，同埋金枝园等等吓，九日八晚吓，咁啊先至系6980元，同大家一齐去感受。咁喺过程当中嘅话啦，我哋会有藏服旅拍吓，咁啊，并且咧亦都可以食到当地特色嘅汤锅啦、高原嘅鳕鱼煲啦等等，哇，非常之多嘅美食哈。嗱，我哋先讲讲行程先咯，好唔好？嗱，第一个行程啊，我哋咧就会系去到成都吓，咁啊，跟住咧就系之后咧就系去酒店，咁啊，稍微咧就系先至活动一下，感受一下先。好，咁啊，另外嘅话咧，我哋咧亦都可以咧食成都嘅美食啊嘛，头先介绍系嘛。第二日我哋就会去到咧就系统一出发去到康定啦，用完午餐啊简单嘅休整之后继续出发吓，途经434网红机场路，咁啊前往咧红海寺观景台打卡影相吓，被称为咧藏喺山海间嘅天空之镜。咁佢系位于咧康定嘅434机场旁边嘅，湖水好蓝碧蓝碧蓝吓。春夏时节咧，湖畔嘅草色系青青绿绿咁吓，山花烂漫吓。秋冬时节咧，湖畔咧亦都系茫茫嘅一啲雪，好似咧白色白沙笼罩住湖面上咧，亦都系轻烟薄雾吓，如梦如幻。咁啊，跟住咧下昼就会去到鱼子西去游玩，咁啊游玩嘅时间大概30分钟左右吓，咁啊跟住咧去摆渡船啊等等吓，一齐咧就去感受。咁啊同期时咧有明星同款日落打卡地嗰度，哇360度嘅观景平台，一齐去影相。咁啊四周咧系会被雪山环抱，呢度咧可以同时睇到咧就阿拉雪山，同埋咧仲贡嘎群山啊、青饶神山等等。咁啊如果天气好嘅时候啊，傍晚我哋仲可以睇到日照金山。嗱，听讲咧喺日照金山可以幸运成年噶噃，所以大家睇下有冇咁嘅运气啊！好，跟住结束之后咧，我哋会返翻新都桥镇上吓，咁啊，跟住咧就系晚黑住喺新都桥嗰度。好，咁啊，跟住咧第三日行程咯，第三日咧我哋咧就系早上统一出发，途经咧就系溜溜蠢坑丁泡马溜溜系嘛，咁啊用完午餐之后咧做简单嘅休整，继续出发，途经咧434网红机场路吓，前往红海寺吓，咁啊喺嗰度打卡咯，因为佢系被称为咧藏喺山海间嘅天空之镜，咁佢系位于康定嘅434机场路旁边嘅，湖水系好清澈好碧蓝啊，咁啊春夏季节湖畔咧仲会有好多青草添，咁啊亦都有好多山花，而秋冬季节咧喺茫茫嘅雪嘅白色笼罩底下咧，湖面上咧亦都系轻烟薄雾，如梦如幻吓。好，咁啊呢个系第三日嘅行程，跟住我哋再嚟下一日第四日啦。第四日嘅话咧，我哋在早餐之后吓，就乘坐观光车去到雅丁景区。咁喺嗰度嘅话咧，我哋睇翻啦，咁啊大家可以咧去到冲古寺吓，咁啊景区入边咧有好多嘅观赏到一啲冲古寺嘅风光啦，同埋咧神山仙乃一个嘅日风光，先神山仙乃日嘅风光。然之后咧，我哋咧坐电瓶车，跟住咧前往系叫做乐涌牛场吓，喺嗰度咧可以徒步下嘅吓，系慢慢去感受下大自然嘅气息。咁啊，观赏咗咧就系夏洛多吉神山，咁啊意思就系话金刚手菩萨咁样解释吓。咁啊嗰度海拔有啲高啊，所以大家咁慢慢行啦。跟住仲有咧就系央迈勇神山吓，咁同期时咧亦都有神山有圣水系嘛，咁啊尽情咧沉醉喺梦幻之地。之后咧沿路返回到达咧就系扎冠崩吓，咁啊乘坐观光车翻翻我哋住宿嘅地方，咁啊入住咧稻城酒店。好，第五日咁我哋早餐咧之后就咧去到呢个嘅稻城白塔。稻城白塔咧系有一
108座小塔圍繞嘅大塔嚟嘅。咁啊，唔少藏民咧都會喺嗰度早晨係轉白塔嘅，大家都知道要轉塔嚇。咁啊，有一個小傳說就話咧，一定係要轉單數嘅喎，所以大部分係選擇一圈或者三圈。咁啊，遊覽之後咧，繼續乘車前往咧禮堂。咁啊，中午餐之後咧，繼續乘車咧去到新農或者係金枝嗰邊。咁啊，一齊咧就係途中可以欣賞到好藍嘅天啦，同埋我哋川西高原純粹嘅自然風光嚇。咁啊，同其時咧，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咧一啲嘅阿龍江嘅大峽谷嚇，感受啦一個穿越我哋嘅金枝縣壯觀嘅美景。咁啊，之後休息，繼續乘車前往我哋嘅目的地。好，跟住第六日啦。第六日早餐之后咧，我哋系去到呢个拉荣沟啊，吓咁喺呢度咧，我哋见到咧系会有呢个嘅好多一啲嘅特色嘅景点吓，咁啊，因为咧喺嗰度嘅话，拉荣沟嘅话咧，我哋亦都有预约嘅啊，先可以入去吓，所以喺呢度嘅话咧，其实讲真嗰句吓，因为特色嘅景点，所以咧系要这个慢慢去预约，并且咧预约到先可以入去嘅吓，咁啊喺呢度我哋系玩一日嘅时间吓，咁啊之后咧就系入住酒店。好，第七日我哋早餐之后咧，经翁达一路走一路玩吓，途经白尾吓，历史上呢度系茶马古道途经嘅地方吓，咁啊亦都咧之后就系前往咧就系塔公草原吓，咁啊塔公草原嘅话咧，我哋见到啦喺呢度嘅水菜非常之丰茂嘅，野花亦都好多啊，到处都系五颜六色嘅经花吓，远处咧喺呢个嘅阿拉雪山。嘅時候咧，遠處阿拉雪山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搭配得非常之靚嚇。咁啊，當然啦，呢個塔公草原嘅塔公咧，意思就係菩薩喜歡嘅地方咁嘅意思。好，咁啊之後我哋會前往咧就係密石公園噶咯。咁去到密石公園景區玩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啦啊，咁啊會係有好多世界地質嘅奇觀，有異域嘅星球之稱嘅，擁有咧壯美草原，仲有婉約嘅濕地、奇幻嘅墨石，仲有咧特色民居、高原花海。金色和秋色，以及就是白塔聖寺日出日落八大奇观，这个也是各大平台网红打卡推荐的地方。景区也是设有太空服，可以租借去太空服租借拍一下照片玩是吧，好，非常之出片的地方。好，跟着到第八日了。第八日咧，我哋会去到丹巴四姑娘山吓，同埋再翻成都吓。咁四姑娘山咧系呢个景区三沟之一嘅沟内山吓。咁佢山势咧系比较陡峭嘅吓，曲折幽深，山水相依，草木相间，云遮雾绕吓。咁亦都好似仙境咁吓。咁喺嗰度咧，亦都系令大家流连忘返。跟住仲有双桥沟景区啊。咁啊呢度嘅话咧，亦都系常规路线啦。我哋亦都有景区大巴去到，跟住慢慢去玩。感受不同的一些风光。好，之后呢结束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回成都入住了。这个是第八日的行程。最后一天我们早餐之后就自由活动在成都玩一玩，吃下美食，跟着就会回我们温暖的家。整个行程因为纯玩团全部都在玩当中的，大家可以如果喜欢纯玩团的朋友有时间的，6月27号到7月5号6980元属于我们的摄影到城之旅，大家可以打慢慢电话13691425947或者13712508482来报名，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之后再来报名，或者咨询一下我们暑假的团期都是可以的，因为暑假的团期比较多。好，那稍微休息一阵，更短时间其实这个咨询北疆的行程是比较多的，那稍后回来会跟大家讲我们北疆的一些行程安排，还有就具体的时间，大家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跟大家逐一介绍。记得报名很简单，除了打我们的慢慢电话之外，13691425947 13712508482，仲可以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之后慢慢再了解详情都是可以的。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我哋一齐睇睇翻嚟嘅时候啦，介绍大家中意嘅我哋嘅北疆独库天路草原秘境之旅吓。咁啊，时间方面咧，会有7月4日同7月14日嘅团契吓。咁大家咧可以留意翻，其实咧暑假团契好多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之后咧，慢慢了解。就是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睇返啦，呢个嘅行程方面呢，我哋会去到呢，就係喺先去石河子，咁啊去感受我哋嘅兵团嘅一啲文化啦，军垦博物馆啦，将来纪念馆啦等等。跟住呢会去到塞里木湖果子沟大桥、拉拉提草原，仲有喀纳金村，仲有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节吓，仲有八卦石、六星街等等，都会去到吓。咁啊，喺个过程当中嘅话咧，我哋好多个打卡点都已经系去到啦。咁啊，品尝我哋嘅新疆嘅特色美食吓，譬如乜嘢嘅大盘鸡啦，跟住肉丸子啦，吓，跟住回族嘅特色丸子汤啦，等等吓，都会系有吓。咁我哋亦都系同样先讲个行程先咯吓。我哋啦集体喺深圳机场出发，去到石河子吓，咁啊跟住去嗰度咧就系先睇军垦博物馆先吓。咁啊，嗰度系一个可以讲，属于展示历史同文化嘅场所吓，了解兵团啊各方面嘅文化吓，都可以喺嗰度咧就系深入了解到吓。好，咁啊，跟住咧第二日嘅话咧，我哋咧就会系食完早餐之后吓，前往啦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纵贯天山脊梁嘅景观大道独库公路啊，又叫做天山公路，系国道217线嘅一段吓。咁啊，全长561公里嘅，系一条咧连接南北疆嘅大通道吓。一半路段喺海拔2000以上，超过一半以上嘅路段咧系喺高岭上啦，或者系深山峡谷当中通过。所以成个路段大家都知道吓，可以咧就系经历啦春夏秋冬吓。咁但系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冇可能系从南到北贯穿嘅，因为我哋景点好多喺北疆吓，所以一般嚟讲独库我哋走一段而已吓。今次咧，由于我呢个团有少可惜啊，因为咧去嘅时之前咧就独库由于呢个泥石流嘅原因系封咗啊，封咗好长时间。咁我哋到最后尾咧都走唔到北段，只系走到中间嘅嗰小段吓。但系唔紧要，留少少遗憾，到时再去啊。好，咁啊，跟住咧之后咧，我哋乘坐车去到拉拉提，感受拉拉提嘅下午茶吓。一场就是哈萨克风情的下午茶等着大家。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有非常诱人的非常麦香的奶茶。我觉得这些感受是我们很喜欢的，特别带小朋友一起去感受。好，第三日了，第三日呢，我们呢就是感受喇拉提草原。抵达之后，我们乘坐区间车去到空中草原的一个景观区。喇拉提蒙古语当中是太阳的意思，意思是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草原平均海拔是1800米以上，三面环山的，亦都非常之靓。现在去了很多花，小黄花全部开晒，真是靓到噔一声。之后呢，我们亦都会玩完这个喇拉提之后，就去到达克斯八卦城，天山为木，草原为植，藏在伊犁河谷的达克斯，亦都有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在这座就是一座无红绿灯的八卦奇城，我们都可以去感受得到。好，这个第三日行程。第四日了，第四日的话，早餐之后我们就会去喀拉金。咁啊，佢系喺新疆伊犁嘅环抱当中藏住一片被时光遗忘嘅背景吓，系雪岭云山嘅故乡吓。咁啊喺呢度嘅话咧，大家会感受到草原同山嘅感觉吓。咁啊，自己亦都感受到化身为自由嘅草原女神吓。啊，呢个系新疆夏天应该有嘅感觉系嘛？好，跟住我哋会去到六星街吓。六星街咧，嗱，六星街咧系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嘅。咁喺呢度嘅话，非常之有咧新疆嘅特色吓，喺嗰度有好多特色嘅美食啦，并且咧好多特色嘅餐馆咯，咁吓你喺嗰度真系唔愿意走啊！好，跟住第五日早餐之后，我哋去塞里木湖啦。塞里木湖
被称为系大西洋最后尾一滴嘅眼泪。今次去嘅时候咧，喺周边好多小紫花吓，咁啊七月份嘅时候有可能系其他花。咁啊，佢系新疆阿勒泰地区嘅一颗非常之璀璨嘅明珠，好多明星去嗰度打卡，并且喺呢度影相，超级超级出片，真系好靓吓。咁同时嗰度咧，唔同嘅角度去拍都会有唔同嘅美。咁亦都有白天鹅嘅自然保护区，我哋可以试下寻觅白天鹅嘅足迹吓，但有啲难度啊。好，咁啊，跟住咧第六日。我哋去翻翻昌吉啦，首先了解新疆嘅文化啦，玉石文化咯，跟住我哋就会去到天山天池啦。天山天池咧，今次去嘅话咧，亦都系多咗好多一啲嘅叫打卡地方吓，每次去都会俾你唔同嘅感受哈。好，第七日咁啊，我哋感受咧就系、是、我哋嘅新疆嘅呢、這个。譬如呢个新疆嘅新疆面啦，我哋嘅新疆文化之后，我哋会去到火焰山，一遇到火焰山就知道热系嘛，嗰种嘅热同我哋嗌热唔同噶，嗰种热咧真系辣皮肤嘅热，但系嗰种辣皮肤嘅热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喺呢度系冇机会感受嘅，你可以去嗰度杀杀菌，感受一下，跟住咧睇睇卡尔兹啊，咁啊属于五千年啊，五千公里吓，丝绸之路非常之长嘅，亦都系属于同长城、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嘅呢、這个嘅卡尔兹吓，值得大家去感受。好，跟住啦，呢个系第七日嘅行程啦。第八日吓，跟住啦，我哋会从吐鲁番，因为第七日喺吐鲁番住嘛，第八日咧会从吐鲁番，跟住啦去翻咧就系机场嗰度吓，跟住翻翻我哋温暖的家吓。咁呢个八日七晚嘅行程啦吓，亦都系囊括咗我哋好多经典嘅一啲路线啦。咁大家要报名咧，可以打13691425947 13691425947或者13712508482 13712508482嚟问我哋嘅推荐官嫲嫲，又或者咧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咧之后问我了解详情，揾我报名都 OK 吓。咁啊呢个独赴天路草原秘境嘅行程咧会有7月4日同7月14日嘅，咁啊所以大家睇睇拣拣时间吓，边个啱自己。成年人嘅价格系6980元一架全含啦，儿童价格系6280元，不过儿童咧系唔含床唔含早餐，系含埋门票嘅，所以睇你个小朋友几大啦吓。如果大嘅话咧，可能怕就唔系儿童价噶啦。好，咁啊，大家先咨询下先咯吓。咁啊，反正咧喺六七七八月份吓，我哋嘅行程咧比较多啊，都比较集中。

在这个新疆，特别是北疆的了，所以大家可以根据时间的选择来选择自己适合的时间出发就可以了，行程都差不多的。大家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之后除了可以报名之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问到我的。好了，今天我们路上美食的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大家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17点37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这个端午假期呢刚刚结束是吧，新的一周啊，祝朋友们呢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呢都能够这个一切顺利。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婚恋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这么一个事情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季女士啊，她姓季，季节的季。季女士和老公结婚一年了，当初呢他们是通过婚姻介绍所认识，看着合适，见面两次就闪婚了。那前段时间呢，这位季女士呢和婆婆说起啊，彩礼好像不对头，因为呢婚介所明明说只收3万中介费，可实际呢却收去了7万块。结婚前不搭界的两家人现在可不同了，成为了一家人了，吃亏太大，一家人就坐不住了。那这位季女士啊是32岁，老家呢在云南，2024年2月份呢她到这个嘉兴啊，他这个浙江嘉兴啊，一个婚姻服务有限公司报了一个婚介的服务，是吧？有一条要求是彩礼12.8万啊，等了一年多，婚介终于来消息了，说本地呢有一个周先生，同意他的要求。那这位季女士呢说呀，第一次就是见个面，其实呢。当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没怎么看清楚，但是呢她觉得她老公身高还挺高的啊，后面就说啊再见一次，就再看了一下，后面就签协议了，然后呢就准备找时间领证，不谈感情先谈协议啊，双方呢就这么见了两次面，也没聊上几句，互相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就约定结婚登记，这也挺快的。据他说呢，如果私自加彩礼的话就要赔10万的违约金，如果加微信双方都违约，也就是说呢两个人呢必须要通过这个婚介所来进行这个接下来的进一步的接触，是吧？那季女士呢说领证当天就收到了12.8万的彩礼，因为他在婚介所登记的时候，应该都把这个事情得都说得很清楚了哈。然后呢，他说这笔钱呢是婚介转交给他的，就是男方把这个彩礼先给到婚介所，然后婚介所呢再交给季女士啊。然后呢，虽然说闪婚，其实呢。还挺幸福的，结婚一年多了，一家人呢很和睦。前段时间呢，家里吃饭的时候，无意间就说起了当初的彩礼的事儿。季女士说，她婆婆说呀，她的彩礼是16.8万，她说我没有啊，我的彩礼是12.8万，坚持呢就说只收到12.8万的彩礼。婆婆坚持说是当时就是给了16.8万，双方哎这个钱就对不上了。婆婆把当初跟婚介签的合同拿出来了，上面呢明确注明婚介服务费是3万，而当初他们总共是给出去19.8万，扣除3万服务费，儿媳妇季女士应该收到16.8万，但是呢她说只收到了12.8万。所以说呢，季女士的婆婆李阿姨就说啊，婚介就跟他们说金额是19.8万，连他们的服务费什么一起收的19.8万，然后呢就把这个钱呀转给婚介公司了，说让转账就啊赶紧转账，看起来儿子当时这个结婚也很着急呀，啊，然后这个李阿姨就是婆婆啊，李阿姨说给出去的19.8万是有凭据的，合同呢也是白纸黑字儿。那这中间4万块钱去哪儿呢？4万呢，也没到他儿媳妇手里啊，是吧？所以说李阿姨说肯定是被中介公司给 婚介公司给吃掉了，当时呢又没有联系方式，就是只能转账给婚介，然后呢他说这个服务费30000块认，但是这40000块钱 是怎么回事，是吧？这个说好的是给女方的彩礼，这女方这都结婚一年多了，无意中提起这事儿，还少了40000块钱没对上账啊。为这件事呢，一家人就去找婚介机构讨说法好几次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婆婆李阿姨说呢，这个婚介公司呢跟他们说过，说跟他们说过，但是他们也不记得了，说这个钱肯定要退，是吧？后面呢就说这个钱又跟他没关系啊，等等等等，还把他给拉黑了啊，实在气不过啊，这个季女士呢就直接找到了这家这个婚介工作人员，直接被表示双方合同已经超过一年服务有效期，而且合同是男方签的，钱也是男方出的，他没有来要钱的资格，所以说就有点扯皮啊。然后呢就是钱呢就不退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那后来呢又说到彩礼是现金啊，给季女士是12.8万没错啊，可她一直以为还有其他钱，婚介所呢会另外转给她，所以说呢说不了。这个问题就来了啊，合同上明明写的是30000元的服务费，男方给出去的钱扣掉女方收到的钱，中间呢却有70000元的差额，那这个差出来的40000元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钱呢？这个婚介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啊，这是替其他红娘代收的红娘费，说是公司70000块钱，公司收20000，其他呢都是这个媒人的。后来这记者就问了，那你媒人有几个呀？他说4个媒人。不过这对于这个说法啊，这个婆婆啊李阿姨特别不认可。她说呢，除了合同上的30000，其他服务费呢根本就这个不知情。那这件事儿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是吧？这个钱到底退不退？本来呢，皆大欢喜，婚也结了，但是一聊起来差了40000块钱。在法律上有什么说法哈？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1: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2: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3: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2: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3: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4: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5: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6: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 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一件事情啊，就是女方呢，就是去到了当地的一个婚介公司啊，季女士，然后呢，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就是要闪婚啊，还要求。

12.8万的彩礼。这个男方呢，这个钱呀要通过婚介公司，最终呢是给了19万镑，这其中呢包括3万块钱的婚介费，16.8万的彩礼钱，是吧？16.8万的彩礼钱，但是呢，这个钱啊，到季女士手中呢就少了4万块，这明显是婚介公司在转账的时候就少给了这个4万块啊。双方呢结婚了一年多，聊起这个事儿，才说到这个只收到了12.8万啊，只收到了12.8万。所以说呢，这个律师是怎么说的啊？说律师说，根据周先生，就是男方啊，跟婚介公司签的这个服务合同，他们中介费是3万元，但实际上呢，中介公司是收了7万元，还有另外4万元呢，是超出合同约定的。基于这个合同关系，双方就产生了纠纷啊。周先生完全有法律依据去讨这个4万元。律师注意到，男方和婚介机构签的合同里呢，还写着双方如遇到纠纷，要到云南省曲靖市去仲裁，有刻意设置维权阻碍的这个嫌疑。所以说呢，不管是什么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再签，否则呢会多出很多的麻烦。因为这个女方，这个季女士，她是云南人，是吧？当时合同呢就是签的是要去云南，但是他们这个婚介公司呢是在浙江啊，所以说这就很麻烦啊，很麻烦。最终的这个事情哈，该怎么处理？看来还是要走法律的途径。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就说明啊，我们在解决自己婚姻大事的时候啊，还是要看清楚合同。有的时候呢，也很着急，因为呢要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但是呢，还是尽量是吧，要把各种的这个风险呢，还是要看清楚啊。那说到婚介公司，这个呢，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还对于我们来说还挺陌生的啊，挺陌生。因为呢，现在呢，就是在网上啊，能够交友啊、认识的渠道还是这个蛮多。搁以前呢，媒体媒介还没那么发达，是吧？以前的每个城市还都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婚介所啊，婚介所，一般都是起到什么喜结良缘啊、良缘婚介所啊、什么红娘什么什么的，那阵还挺多的。要说到以前这个婚介所啊，还有公办，公家的啊，公办。中国第一家公办婚介所还跟咱们广东有点关系。1982年10月15号，中国的第一家公办婚介所，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办婚介所。80年代初，当时呢，大龄未婚青年很多，因为返程知青多，是吧？这个大龄未婚青年，这个是全社会的一个共识。所以说呢，当时婚姻介绍所啊，简称婚介所，在那个年代还挺多啊，就专门给这些男女青年啊，创造这样认识、走进婚姻殿堂的机会，是吧？走进婚姻殿堂的机会。现在呢，应该也是有，但没那么多了。因为媒介是比较多的，你看各种交友类的 APP 是吧，还有这个网站是这个非常多的，有的甚至还是上市公司，是吧？渠道是不像以前那么单一。老说我们现在老说现在啊，这个圈子窄啊，这个面不够宽广啊，其实还比以前强多了。以前认识对方的机会还不如现在，说实话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发现自己的妈妈啊，腰不好，弯腰系鞋带，蹲下提后跟特别的费劲。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腰 也不舒服啊。所以说呢，现在呢，穿鞋呢不是挤脚就磨脚，走两步呢就喊累。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就是男士女士的都有啊。这双鞋呢是健步鞋排名榜上排名很靠前，很多长辈都在穿，平时呢大促都要卖139.9元，今天商城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怎么算都超值。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详细了解。另外呢，夏天我们的皮肤饱受室外高温的暴晒和室内空调冷风的摧残，毛孔频繁张开闭合，所以说更容易缺水缺营养。今天呢跟大家推荐这款院线级的护肤面膜，即 IK 胶原修护面膜，早起敷一片只要几分钟，快速恢复好状态，一盒到手足足30片，每片都是独立包装，到手价只要99元，再额外赠送您7片 GIK 美肌精华面膜。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吧。其实呢，这个婚姻啊，只要有人类有社会，它就是必然要有这个婚姻的存在啊。刚刚我们说到婚戒啊，通过一个社会现实的一个事情啊，说到了婚戒这么一个话题，还说到了以前这个婚介所呢还是公办啊，还说到了中国第一家公办的婚介所呢就诞生于咱们广东啊，就说明在任何一个时代啊，对于婚姻啊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追求的，只是方式呢这个不太一样，这就诞生了就必须是有这个婚戒啊，媒人做媒，可能形式是每个时代每个时期不太一样啊，但是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就是通过那么一个中间的手段让大家呢能够认识，一起走入婚姻的殿堂啊。说到婚戒啊，古代的婚戒制度呢是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特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前的这个媒人啊是必需品，这就说明没有自由恋爱那么一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必须经过媒人的这一程序，没有的话就有点离经叛道的那种感觉，是吧？在古代社会，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的联姻，因此啊，必须通过合法的中介程序来完成。古代从事婚介工作的人统称为媒人，根据性别、身份和职能不同，还有好多种这个别称，是吧？通用的别称呢有这么一个伐科人，还有兵人，还有月老，这个大家耳熟能详了，月下老人。这个月老呢就是这个名词呢它诞生于唐代啊，唐代呢传说专司婚姻之神就是月下老人，月老用红绳系夫妻之足，就是把两个人的脚啊，红线牵啊，就是用红线红绳给系起来，就证明你们俩就有姻缘了。这就好像是

国外的那个丘比特之箭那种感觉啊，还有这个红娘、西厢记是吧？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杂剧当中的这个西厢记当中的红娘，就是本来啊，这个杂剧里边这个红娘她不是是干这个职业，但是呢，她就是成为了那热心促成姻缘者的代称，有的叫红娘。还有官方在古代这个东西呢，还分成官方和民间的这个区分，也有公办，在古代也分公办和私人的啊。官媒，媒人的媒，官媒由政府设立或认可的专职人员，早在西周时期，夏商周啊，这好几千年以前了啊，西周时期就设有媒氏一职。媒人的媒，媒氏一职，掌管万民婚配、登记户籍、督促适龄男女结婚，甚至处理婚姻诉讼。明清时期呢，官媒都有地方推选的女性担任，负责官府指派的婚配事务或处理纠纷。啊，这是官媒。私媒，就是我们大家想象说的这个媒婆啊。媒婆这个形象在戏剧里边、影视剧作品当中，好像都是那种形象，是吧？老大娘，那脸上必须得有颗痣，就是这种形象啊，就属于干这个呢。还真是在古代呢，民间啊，职业化还是女性居多，女性中介啊，俗称媒婆啊，他们通常兼营。不光干着说媒拉纤的活，还什么接生啊，等等等等，这个职业他们还都干啊。为什么呢？就是以便走家串户，了解各家的情况。你得深入民间啊，所谓的媒婆是吧？哪家的公子，有这个娶亲的需求了，他就得说出来啊，谁家的李家姑娘、王家姑娘、张家姑娘。你不知道，没有这个一手的资源，他也介绍不出来，是吧？所以说呢，他就不是平常呢走街串巷的，也干点什么，卖点胭脂花粉呐、啊，接个生啊，跟人家吹吹水啊，聊聊天啊，唠一唠啊，就是能够掌握啊第一手这个资料，以便。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说媒拉纤的工作的时候呢，就能够对接得上，是吧？就是这个私媒媒婆，他们就是专门这个干这个事儿啊。官媒呢，他就是稍微的就正规一点，主要还是登记户籍、督促适龄男女结婚，是吧？处理一些婚姻诉讼这方面的一些事务，是吧？一些事务。而在这个古代，婚介的法律与礼制地位呢，这属于这个法定的必要性。因为呢，在古代啊，这个人口的这个增长啊，跟这个国力什么的是非常具有这个关系的，是吧？所以说他们在古代就对于男女的婚配非常的重视，是吧？自西周起，男女无媒不交成为礼制核心。唐代有一个《唐律·互婚》明确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就是将媒人介入作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未经媒人撮合的自主结合被视为不正当，不为宗族和社会所承认。就这么，为什么叫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是吧？你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程序，否则呢，宗族和社会呢都不接纳啊，都不接纳，就是这么一个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把这件事情呢就视为，就是古代啊，把这件事情视为人一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提升到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不是说你们想自由就自由的啊，当然现在是自由恋爱啊，都无所谓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

0: 先进段这个宣传，稍后接着聊。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自愿
7: 死。我是党员，
5: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工业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镇安东路从107国道到新民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回家，远处坚硬的马蹄声。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吧？刚刚说到了婚介所这个话题呢，又聊到了这个古代的一些婚介婚姻介绍的变迁啊。其实呢，这跟时代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因为呢，这古代社会呢比较封闭，是吧？男女授受不亲，媒人呢就充当了关键的信息桥梁，就是正所谓有这个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前提，就造成了如果你们是自由恋爱，就搞得那个在古代啊，就是被视作不正经，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就必须经过媒人这一个程序，而且呢，媒人他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就需要熟悉双方家庭背景、经济状况以及人品，力求门当户对。你看现在我们自由恋爱，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啊，但是也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对于对方的情况呢不会是特别了解啊，不会是特别了解，只能是相处之后慢慢的熟悉对方的一些这个情况，这就造成了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几率就大大的这个增加啊。你说古代这个媒妁之言，说他封建老封建啊，但是呢还是对于这个对方的一些家庭状况啊、个人情况的这个初步的进行一些了解啊，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当中那个媒婆啊，都是能说会道的人，都需要啊具有非常高超的沟通艺术啊，既要准确传递信息，又要引恶扬善，化解双方矛盾，促成这个协议，是吧？所以说呢，这也不是白干的，也不是白干的。你看汉代以后呢，司媒开始明确就要索要酬金，各地呢有谢媒习俗啊，比如说呢赠送一些猪肉啊、布料啊、鞋袜等等啊。另外呢，给别人说媒啊，也有风险啊，风险高，责任重。如果一切都和谐啊，双方日子过得非常好，这还好说，万一呢婚姻遭遇了一些这个不幸，那就也会遭埋怨的啊。所以说呢，平常我们比如说给人牵个线啊，说个媒啊，也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啊。像这种人生大事啊，还是尽量的这个小心翼翼啊，也要小心翼翼。这个就像我们说的，一切都好，风平浪静。万一出现点什么事儿啊，就是你介绍的，就也会遭一些埋怨啊，这都是人生大事儿啊。当然了，我们都希望咱们都一切和和美美啊，圆圆满满。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部署 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 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幅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

0: 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闪售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7: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 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

0: 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

0: 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 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以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 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黄世玉在擂台上打死了雷老虎，可有人不干了，是谁呢？就是雷老虎的妻子李小环，也是个武林高手啊。根据万年青的记载，李小环找方世玉报仇，打伤了方世玉，打得他不省人事。方德急忙又把妻子苗翠花找来，李小环打不过苗翠花，又找来了他父亲李巴山。这李巴山是武当山白眉道人的首徒，武艺高强。苗翠花一听，赶忙请来了他的师伯五眉师太。根据书中描写的五眉师太的形象是一个老尼姑，年将百岁，生得身高体胖，头大眼圆，目露神光，阴风凛凛，正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五眉在梅花桩上打死了李巴山，又打死了李小环，这下事情越闹越大。李巴山是武当派的高手，五眉是南少林派的高手，两派斗争的序幕由此拉开。其实两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是由方世玉打擂台引起，但是背后有着政治斗争的种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书中的描写，南少林一派是站在反清复明的队伍，而当时的武当派是投靠清政府一边的。李巴山本人就是清廷官员的侍卫，双方一直想要消灭对方。方德一看事情越闹越大了，赶紧带着老婆儿子返回了老家广东肇庆。肇庆古称膏药，秦朝时被列为军事基地，民间习武之风盛行。回到老家后，方德还是不放心这个淘气的小儿子，于是他想了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要把方世玉送去。是哪呢？就是南少林寺。南少林的具体位置现在专家还在争议，有人说在福州，有人说在泉州，也有人说在福清，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但总之是在福建。这也是因为后来南少林被火烧所毁，也由于历史文件因为种种原因被销毁，造成留下这样一个谜团。
7: 福建南少林寺在明清时期与河南嵩山少林寺齐名，相传是中国南派拳种的重要发祥地。明朝时就有记载，当时东南沿海受到倭寇侵扰，南少林曾派大批僧兵参与抗击倭寇的斗争。在清朝乾隆年间， 南少林寺因受到朝廷围剿，毁于战火之中，而这也是由于方世玉进了南少林寺引起的。方世玉到了南少林寺后，跟随当时的主持智善禅师学习武艺。智善禅师是南派武林中的高手，少林五老之一，洪拳门人尊奉他为始祖。方世玉到少林寺的时候，智善禅师门下还有洪熙官、胡慧乾等一众弟子，方世玉就开始和他们一起学武。相传南少林有36房，分别传授不同的内功、外功、轻

0: 方世玉等在这里，他们经过十分艰苦的学艺过程，学到了正宗的南少林武功。方世玉的功夫自然也更胜往昔了，名列少林十虎第二位。方世玉虽然进了庙，却不算出家，算作拜法修行。不过这种修行以学武为主，也不诵经礼佛。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南少林是在培养反清复明的力量，有种军事学校的味道在里面。方世玉到了少林寺学艺，一切似乎暂时平静了。可是胡慧乾的内心却不平静，一心想着为父报仇。报仇心切的他，居然偷偷地跑出了南少林寺，去西关景伦堂报仇。
1: 胡慧乾是广东新会人，其父曾在广东西关的纺织工人会馆锦伦堂附近开设小商店，被机房工人殴打致死。胡慧乾也被打成重伤，幸亏为方世玉所救，带到少林寺一起习武。这次胡慧乾去报仇，大开杀戒，杀了十多名纺织工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胡慧乾打机房的故事。可想而知，胡慧乾这种冲动的行为会惹来很大的麻烦。在他杀死的人中，有一个人来头不小，他叫张锦鹏，是武当冯道德的徒孙。 这件事可以说是火上浇油，使本来就关系紧张的武当和少林两派变得势成水火。武当派高手白眉道人下定决心要剿灭南少林寺，为雷老虎、李小环等人报仇。武当南少林积怨已久，常常是刀兵相见；为保南少林，方世玉挺身而出。方世玉。
2: 和五梅师太展开了一场大战，
1: 生死存亡之际，方世玉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变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五梅师太与至善禅师白眉道人冯道德描写，并称南少林五老，五人都出身南少林，是师兄弟。五梅是大师姐。 当白眉道人和冯道德改投武当派后，五梅师太依然留在南少林中，甚至为帮助方世玉解决与武当派门人的恩怨，打死了李巴山与李小环。当白眉道人准备对付南少林四时，武功高强的五梅师太成为一个极大的阻力。如果五梅师太与至善禅师联手，那白眉道人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的。于是。
0: 白眉道人想到了拉拢五梅师太的办法，并且离间他与至善禅师的关系，最终把五梅师太拉到了自己一方，成为了一个有力的帮手。很多的影视作品都以火烧少林寺为题材表现过。为了更加有把握打败南少林派，白眉道人又想了一个更保险的办法，就是借助朝廷的力量。 南少林这些人本来就在闹反清复明，白眉道人愿意出力帮助朝廷剿灭叛匪，朝廷当然乐意。于是，官府派出上千清兵围剿福建南少林，并且放火焚烧，引发出了一场火烧南少林寺的大戏。寺中僧众奋力反抗，主持至善禅师在掩护僧众撤离的过程中，不幸被白眉道人打死。 胡慧乾也在这一役中战死，洪熙官带领一批弟子逃出了南少林寺，方世玉与五梅师太展开了一场大战，结果谁赢了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五梅虽然武艺高强，是黔北高人，但方世玉有一身自幼练成的刀枪不入铁骨金刚功夫，又是年轻力壮，斗志旺盛，所以两人拳来脚往，斗了个旗鼓相当。不过但凡练那些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叫做罩门，全身都不怕打，只有罩门是最脆弱的，一旦受到攻击就会受伤，甚至毙命。五梅师太毕竟是经验老道，他一边打一边寻找方世玉的罩门，还别说，真的被他找到了。五梅认准方世玉的罩门后，就开始想办法引诱他露出破绽。五梅先是逐渐示弱，招招让后，方世玉不知是何用意，却也不管，只顾拳脚并施。五梅只顾招拦架格，却一招也不让他沾身。两人斗了有30余个回合，猛然间五梅往后那么一倒，躺在地上，方世玉以为他是脚下因误绊倒，难得这样的机会，便抢先一步，左脚垫起，便向五梅踢去。五梅暗想，时候到了，接着一个圈脚，由方世玉背后两臀打上来，趁势翻起脚尖向上一挑，方世玉毫不抵挡，就这一脚顿时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代少年英豪方世玉顿时毙命。不过关于方世玉的死，在广东民间传说里还有另外一种说，那就是当时火烧南少林，方世玉和洪熙官杀出了清兵的重围，逃回了老家肇庆。
3: 两人在隐蔽的肇庆鼎湖山的庆云寺内继续组织反清的活动，暗收门徒，受少林武功，不料被叛徒出卖，清兵再次包围庆云寺，方世玉是在这一役中被杀死的，而死亡的原因依然是古道穴上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2: 方世玉死后，洪熙官冒死杀出重围，从此流落江湖，继续传授少林武功。据说在广东肇庆鼎湖山，曾有一块以前留下的方世玉之墓的大型石碑，直到几年前因为当地施工被人移走了，造成方世玉资料的再次损失，不能不称为遗憾。火烧南少林寺这一历史事件，有些学者质疑这件事情的真伪。不过根据清嘉庆年间晋江东时蔡永坚所写的《西山杂志》中对火烧南少林寺有记载，据推测这是一部仅存手稿未曾刊印的书，有可能逃过了当时的文字狱。书中对泉州少林寺的历史沿革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是这样写的：乾隆28年秋招焚少林寺。还有一句

0: 从之无复敢修者。乾隆二十八年，也就是1763年，福建少林寺毁灭，导致少林武术流入广东，广东拳风大盛，名手辈出，出现了陆阿彩、铁桥三、舒乞儿、黄飞鸿等武林高手。多种的传说都记载着方世玉死的时候只有24岁。如果我们假设他是在乾隆二十八年火烧南少林的时候死去的，那么方世玉的生卒年就是1739年至1763年。不过这只是推测，目前还没有找到历史记录作证。也许在武术界，方世玉没有洪熙官那么名声显赫，但在影视界，他的名气倒远胜于其师兄。早在1928年，中国拍摄了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的同一年，就有以方世玉打擂为题材的跟风之作问世。上世纪50、60年代，香港的黄飞鸿系列拍了几十集，而关于方世玉的电影则紧随其后，也有十几部之多。为什么方世玉这么受到世人的喜欢呢？是因为相对于洪熙官被传统演绎赋予的成熟稳重性格，方世玉莽撞冲动、聪明好强的少年英雄形象更受观众喜爱吗？也有人分析，方世玉受到喜爱的原因是他本人武功高强，拳勇过人，爱憎分明，好打抱不平，在擂台上打死恶霸雷老虎，大快人心等等。但这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方世玉的传说如此之多，流传如此之广，其实是和当年的洪门，也就是天地会的宣传工作有关系的。广东、福建是当年洪门分布最广的地区，一直在进行着反清复明的各种活动。为了激发民众的反清情绪，树立一个令人敬仰的偶像，难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吗？方世玉正好符合做这样一个偶像的种种条件。少年英豪，武艺高强，聪明好动，而且因为练铁布衫之类的武功，可能直到死都没有接近过女色，又是年纪轻轻就被清廷害死，容易激起民众的同情心理。于是方世玉打擂台的故事一再被传颂，万年青、南少林传奇等清代小说也纷纷记述方世玉的人生。经过200多年的口口相传，方世玉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加之他的传奇经历很适用于用影像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他的故事也很自然地成为电影创作者选择的题材。通关方世玉短暂的一生，也许他的行为称不上是英雄或者侠客，不过他能忍受各种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学习功夫，并且为了他反清复明的理想付出了生命，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以方世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问世，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现在几岁了？让我猜猜，3岁、4岁、5岁、6岁、7岁、8岁、9岁。也许我猜对了，也许我没猜对。不管你现在几岁了，可能都听到过有人跟你说，你已经长大了，不可以再像小宝宝那样了。很多的事情慢慢长大了就真的不会做了。但是我要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不做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事情，那么就再等一等吧。就像接下来我要讲的莉莉一样。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他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他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下面的故事来自海豚童书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写故事的和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艾玛·齐切斯特·克拉克，是由孙丽丽翻译的。不能没有你，蓝袋鼠。小女孩莉莉头上总是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她最好的一个朋友是毛绒玩具蓝袋鼠。蓝袋鼠是莉莉的，是她的专属袋鼠，他们俩总是形影不离。莉莉总是说，
3: 我去哪儿都想带着你，蓝袋鼠。
2: 可不是嘛，莉莉跟蓝袋鼠一起上学，一起购物，一起去公园。每次妈妈问莉莉要走吗，莉莉总是会回答，
3: 啊，蓝袋鼠，没有你我哪儿也不去，蓝袋鼠。
2: 他们俩一直就是这样，从莉莉第一次见到蓝袋鼠就开始了。蓝袋鼠也希望他们可以一直这样，永远在一起。有一天，莉莉的朋友露露和波比来找她玩，三个小女孩一起到楼上莉莉的房间里玩化妆游戏。露露在房间里发现了蓝袋鼠，她拎起蓝袋鼠的耳朵笑着说，
3: 我看呢，波比，莉莉还抱着她的蓝袋鼠呢，我们早就不玩这种可爱宝宝的玩具了，莉莉。真的吗？
2: 莉莉说。露露说，
3: 当然啦，我们已经长大了，再也不玩那些东西了。
2: 波比也说，
4: 是的，你现在应该把你的蓝袋鼠送给你的小弟弟了。
2: 说到这儿，正好莉莉的弟弟杰克走了进来，他从地上拿起蓝袋鼠抱在怀里又走了出去。莉莉什么也没说，可蓝袋鼠却心想，
3: 哦不，他肯定不会把我送给这个小家伙的吧。

0: 第二天，莉莉的杰麦玛阿姨来了，她对孩子们说：“
1: 嘿，莉莉、杰克，我们去博物馆吧。”
0: 莉莉出门之前，把蓝袋鼠放在了她的专用袋子里，说：“
2: 我去哪儿都想带着你，蓝袋鼠。”
0: 他们来到博物馆，一进门就看到了一只渡渡鸟。杰麦玛阿姨说：“渡渡鸟已经灭绝了。”小弟弟杰克叫了起来：“
2: 灭绝了，消失了。”
0: 这时候，莉莉发现旁边有一群大男孩，他们和莉莉是同一个学校的。男孩子们跟在了杰麦玛阿姨和莉莉、杰克的后面，他们盯着莉莉的毛绒玩具，莉莉还以为他们是在看自己呢。那几个男孩一会儿悄悄地说话，一会儿指指点点，有时候又叽叽嘎嘎地笑个不停。莉莉心想，
2: 难道他们是因为我还带着一个毛绒玩具在嘲笑我吗？
0: 莉莉赶紧把她的蓝袋鼠从袋子里拿出来，塞进了小弟弟杰克的怀里。
2: 蓝袋鼠心想，哦，莉莉，你为什么这么在乎他们的想法呢？
0: 回家的路上，莉莉想把蓝袋鼠从杰克手里要回来，但小弟弟杰克不肯放手，他使劲地拽住蓝袋鼠，不肯还给莉莉。就在他们俩使劲抢啊拽呀、抢啊拽呀的时候，突然一只毛茸茸的大狗向他们跑了过来，
3: 呜呜呜！
0: 它一口叼住了蓝袋鼠，然后飞奔而去。
4: 啊，不，快回来，那是我的蓝袋鼠！
0: 莉莉拼命地在后面用最快的速度追向那只大狗。啊，幸运的是，公园的管理员拦住了这只毛茸茸的大狗。
5: 嘿，狗狗，停下，停下，乖，坐下，坐下，张开嘴巴，吐出来，吐出来。
0: 然后他轻轻地把蓝袋鼠从大狗的嘴巴里取了出来。看到莉莉和杰克追过来，公园管理员叔叔就把蓝袋鼠递给了杰克。周围的人都为他鼓掌，杰克也骄傲地抱着蓝袋鼠说：“
2: 这是我的。”
0: 莉莉站在旁边，把双手放在背后，什么也没说，而蓝袋鼠对此感到非常失望。过了几天，露露的妈妈打来了电话，问露露愿不愿意明天晚上到他们家去过夜。莉莉问妈妈：“
6: 我可以吗？妈妈，到露露家去睡一个晚上。”
0: 妈妈说：“
1: 当然，我想你现在已经足够大了，可以到你的好朋友家里去过夜了。”
6: 啊，真是太棒了！
0: 莉莉兴奋极了。等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对蓝袋鼠说：“
6: 明天晚上我要到露露家去过夜，这还是我第一次去朋友家过夜呢。不过这次我得自己去了，蓝袋鼠，我不能带你。”
2: 蓝袋鼠心想：“哦，不，我们不是总在一起吗？”
0: 这天夜已经深了，莉莉已经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睡着了，但是蓝袋鼠却担心地睡不着。明天如果莉莉不带她去朋友家过夜，那就整整一夜见不到莉莉。蓝袋鼠越想越担心，而且他也担心莉莉会想念他。于是，蓝袋鼠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第二天一大早，当莉莉起床之后，她找遍了整座房子，也没有找到蓝袋鼠。
6: 妈妈，你看到蓝袋鼠了吗？
1: 恐怕是淘气的杰克把他带到弗洛伦斯阿姨家里去了吧，他刚才就出门了。
0: 妈妈把莉莉去露露家过夜需要的睡衣、牙刷统统装进她的背包里。

0: 丽丽说，
1: 我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蓝袋鼠独自过夜呢。
0: 妈妈说，
2: 等你回来的时候，我想他会在家里等你的。丽丽来到了露露家，她和她的好朋友露露、波比一起吃了披萨。
1: 不过吃披萨的时候，丽丽感觉到她一点胃口也没有，什么都吃不下。
2: 接着，三个女孩一起玩掷骰子、搞怪跳舞，露露和波比玩得很开心。
1: 可丽丽还是心不在焉，她就是高兴不起来。
2: 等游戏结束之后，露露给丽丽看她要睡觉的地方。
3: 瞧，你就睡在这张小床上，在我的床旁边。
1: 丽丽坐到了床上，她看了看那张床，想起自己的床上总会有蓝袋鼠陪着她。
4: 可现在没有蓝袋鼠，我怎么能睡得着呢？
2: 他一边担心着，一边从背包里拿出了睡衣。
3: 哎，这是什么？
2: 你猜他在背包里发现了什么？
3: 是蓝袋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丽丽把蓝袋鼠从背包里拿出来，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1: 这时候波比说，
4: 嘿，丽丽，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再需要这种宝宝玩具了。
2: 可丽丽却说，
3: 我想我可能还不够大吧。
2: 当丽丽这样说的时候，蓝袋鼠的心里充满了自豪。这时候露露说，
4: 其实吧，实际上
5: 我也是。
2: 说着，她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个毛茸茸的泰迪熊玩具。波比说，
5: 既然这样，那我最好也把我的彼得罗内拉请出来吧。
2: 然后他从背包里拉出了一只被压扁了的软绵绵的粉红色大兔子。当三个女孩把泰迪熊、粉红兔子和蓝袋鼠互相介绍以后，真正的狂欢开始了。他们玩各种游戏，吃各种小孩子喜欢吃的食物。这才是尽兴的时刻，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那天晚上在睡觉之前，丽丽对蓝袋鼠说，
3: 我去任何地方都要带着你，蓝袋鼠。
2: 蓝袋鼠在她怀里甜甜地睡着了。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不管你几岁，你都可以保留自己喜欢的小玩具。也许你的朋友会说，哎呀，你怎么还玩这个？没关系，每个人有自己的时间表，有的人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有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会保留他们最喜欢的毛绒玩具。这又怎么样呢？我们有很多该做的必须做的事情，但也有很多自己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的事情。真的遇到你不喜欢不想做的事儿，那就别听别人怎么说，自己做个决定吧。

0: 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是不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它？有人说，如果你连毛绒玩具都非常非常爱，对它非常非常好，那说明你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心地善良的人不光对朋友好，对动物也很好，对玩具也很好。当然，要善良，要对别人好，有时候也要先看看对方到底是好人、坏人，值不值得你对他善良。比如有一位东郭先生，他倒是挺善良的，可他救的不是一个好东西。东郭先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有个念书的先生，叫东郭先生。他每天呢，就知道念书念书念书。这一天呢，他牵了一条毛驴儿，毛驴儿的背上背了两大口袋的书，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着，突然从旁边的小路上窜出来一条狼。这条狼没命地往前跑着，看到东郭先生就停了下来。他跪在东郭先生的面前说：
1: 哎呀，好心的先生，你救救我吧，猎人马上就要追来了，你快救救我吧，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好处，你快救救我吧。
0: 东郭先生知道狼可是坏家伙，可是他看狼的样子那么可怜，就心软。

0: 捆住，这样才放进了布袋子里头。董郭先生把书压在狼的身上，然后又把口袋放在了驴背上，继续往前走。没过多一会儿啊，一位猎人追了过来。
1: 嘿，我说先生，你有没有看见一条狼跑过去？
0: 东郭先生摆了摆手，哦，没看见，没看见。
2: 猎人骑着马走了。
0: 他走了之后呢，
2: 东郭先生就把口袋从驴子身上放下来，
0: 解开口袋，搬出了书，把狼放了出来。
2: 董郭先生刚把狼身上的绳子解开，
0: 狼就马上露出了凶狠的样子。
2: 他盯着董郭先生说：“啊，先生，我现在很饿了，想要吃东西。既然您救了我，做了好事，那您就再做一件好事，让我填饱肚子吧。啊，让我把您吃了吧。”
0: 说着，狼就要扑向东郭先生。东郭先生吓了一跳，他躲到了驴子背后，对狼说：“
3: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好心救了你，你怎么能要把我给吃了呢？哎呦哎呦！”
0: 他一边说着，一边围着毛驴转来转去的躲着狼。
2: 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从小路上走来了一位农民，农民的肩膀上扛着锄头。
0: 东郭先生一看到有人来了，马上扑过去向农民求救：“
3: 您救救我吧，这只狼真是忘恩负义，刚才猎人要杀它，是我把它放进口袋里救了它，可是猎人刚走了，这只狼就要把我给吃掉，您说说它是不是忘恩负义？哎呀，好心的农民，您快救救我，救救我。”
0: 说完，董郭先生就躲在了农民后面。
2: 狼走过来，看着农民，对他说：“
1: 嘿，老头，你给我们评评理，这位先生救了我，可是我肚子饿，还是会被饿死，那不是跟没救我一样吗？他要是好心肠要救我，就应该好事做到底，让我把他给吃了，这样他才算是真正的救了我了。”
2: 农民看了看狼，又看了看东郭先生，然后他对狼说：“
1: 他刚才说把你装进了口袋里救了你，这么小的口袋怎么能装进一头狼呢？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狼一听就着急了：“
1: 哦，我刚才就是在这个口袋里的，你不信，你不信我就做给你看。”
0: 说着，他就又蜷成一团，对农民说：“
1: 他刚才就是用绳子捆住我，把我装进口袋里的。”
2: 农民说：“
1: 啊，是这样吗？”
2: 说着，他拿起绳子把狼捆了起来，然后装进了口袋里。狼在口袋里还在说：“
1: 就是这样，刚才就是这样。”
2: 他以为农民会把它放到驴背上，可是没想到啊，农民举起锄头几下就把狼给打死了。然后农民对东郭先生说：“
1: 你呀，实在是太糊涂了，竟然对这种恶狼还讲什么慈悲，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教训，下次啊，不要再救这样的东西了。”
4: 善良当然很好，但是对坏家伙善良，那就有点愚

0: 蠢了，对吧？羊和狼。东边来了一只羊，西边来了一只狼，中间大河水流急，有座小桥在河上。山羊咩咩叫老狼，你快退后让一让。老狼嗷嗷叫山羊，你快退后让一让。山羊露出大犄角，老狼张嘴牙齿亮。一边一个冲上桥，一起掉进水中央。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传统民俗邂逅新潮玩法，东莞多元活动打造端午文旅新图景。历史首破9.8万，虎门站端午单日客流刷新2项纪录。赋能东莞制造，清溪镇举办鸿蒙之城产业对接会，加速国产工业软件落地。科技赋能东莞，构建空天地三位一体智能防火巡查体系。点燃青年报国志，东莞多镇推进下半年征兵工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端午小长假期间，东莞以全域铺开的民俗赛事、潮流市集、顶级文体活动，上演一场传统民俗、体育赛事、文旅消费深度交融的假日盛宴。从水乡龙舟竞渡到街巷非遗巡游，从商圈潮玩市集到田间立乡盛宴，东莞城乡烟火升腾，客流持续走高，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端午文旅新图景。
1: 这个端午，东莞节庆活动多点布局，层次丰富，水上龙舟、陆上木龙、商圈市集、书香雅集、社区手作，形成多元活动矩阵，覆盖各镇街、全年龄段，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全城热闹。望牛墩、东坑两大重磅龙舟斗标点燃端午当日核心赛场，多个镇村轮番开展龙舟趁景、龙艇竞赛，男女队伍同场竞技。端午节当天，辽步镇以及茶山镇的龙舟队伍共聚秀美黄沙河，开展传统龙船景活动，河面龙舟往来，逐水巡游，节日氛围拉满。
2: 希望年年啊，搞多个热闹个会上咯。
3: 我哋期望上一个活动咧，就每年嗰出前下去，俾啲前民咧就有得喺度睇下龙城啊。
1: 当传统节日邂逅当代生活，老习俗不断解锁新场景、新玩法，大众文化消费体验不断刷新。假日期间，全市文旅市场同步升温，各大景区商圈深度融合文化市集、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手作展览、汉服体验等多元业态，本地农户、特色商户集中亮相，打造沉浸式休闲消费场景。依托夏日荔枝丰收的特色资源，不少镇街推出荔枝文化周、荔枝嘉年华等主题活动，上百个美食摊位齐聚一堂，荔枝甜品、本土美食一应俱全，一站式解锁年轻群体的假日新玩法。
4: 大朗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工作人员朱思琪：
5: 我们打造独享于自己的潮享生活嘉年华，现场呢有荔枝直销，各类本地的荔枝美食汇聚，同时我们也引进了网红的甜点、潮流咖啡，还有演唱会的同款餐车，全方位的丰富消费品类，提升大家前来购物游玩的体验感，再借助商圈的优势呢，搭建沉浸式的购物场景。
1: 层出不穷的创新表达，不仅为端午注入鲜活的时代生命力，更激发出假日文旅市场的新活力。东莞以水为媒，以赛会友，以食聚客，持续探索文商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假日体验。
0: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临近尾声，虎门站交出一份远超预期的客流成绩单。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虎门站发送旅客达48074人次，到达旅客50073人次，发送到达合计98147人次，发送人数与合计客流双双打破建站以来历史最高纪录，成为这个端午假期最令人瞩目的交通数据亮点。
6: 此前，虎门站单日发送旅客历史峰值出现在2025年5月3日，为4.4万人次。而今年端午假期前的客流预警中，虎门站曾预测6月19日为发送最高峰，预计发送4.7万人次，实际发送量较预测值再高出约2.3%，到达旅客更是首次突破50000人次大关。显示出珠三角地区端午假期的人口流动强度远超节前估算。从运输周期看，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期为6月18日至22日，共5天。根据预警分析，假期客流以中长途旅游为主，探亲为辅，呈现前期出行上升较快，后期分散返程较为平缓的特征。实际运行数据完美印证了这一判断。6月18日首日发送37955人。到达32249人，客流平稳启动，19日骤然冲至峰值，到发合计于9.8万人次，20日起发送量逐步回落，返程客流开始显现，但未出现集中扎堆。至21日假期倒数第二天，车站秩序井然，发送与到达均呈温和下降态势。面对如此强劲的客流冲击，铁路部门早有准备。在5天运输期内，虎门站共计加开图外动车组26趟，重点覆盖广州、深圳、深圳坪山、 香港西九龙、长沙、洞口等热门方向有效补充了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车站同步启动大客流应急预案，高峰期启用全部进站验证和安检通道，增派支援人员与地方志愿者在进出站口、售票厅、检票口等关键区域开展引导咨询。品牌服务队小虎服务队加大了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的帮扶力度。此外，站场环境保洁、饮水供应、餐饮服务等均维持高标准运转，尽管客流激增，但现场未出现长时间排队拥堵或服务质量投诉。
0: 昨天下午，广深改扩建项目穗管段关键控制性工程第八高架桥左幅扩建侧顺利完成预质梁架设，标志着项目全线向首次交通转换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7: 第八高架桥全长约2.1公里，横跨多条城市核心主干道，是全线施工环境最复杂、管控难度最高的工点之一。该桥扩建侧桥下半行路均为地方主要施政道路，紧邻居民区和商铺，桥墩设计涉及倒 L 型墩、门式墩、板墩等多种异形结构，造型规格不一，施工工艺差异大。项目团队分类施测，采用定型化定制模板、精准放线测量、分层对称浇筑及智能养护监测等工艺，严格把控墩柱垂直度与外观质量，攻克了多类型墩柱批量标准化施工难题。为保障沿线居民正常生活，项目坚持便民、绿色、安全原则，合理错峰安排作业时间，避开午休和夜间休息时段，严控高噪声作业。针对临近高层建筑的高空吊装等高风险工序，搭设双层防护网，专职安全员全天候巡回盯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扰民。在梁板选型上，项目首次在广东省内大规模应用先张法矮化双梯梁，梁高仅0.75米，较常规后张法双梯梁降低0.2米以上，有效实现拼宽桥梁与旧桥的等高置换，保障新老桥结构顺利拼接。架设过程中，依托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全过程可视可控，并科学调配人员设备，通过专人旁站监护、一人一机防护，安全高效完成运输、吊装、定位等关键工序。广深高速于1997年正式通车，被誉为全国最繁忙高速公路之一。广深改扩建项目穗管段起于广州市黄村互通，终于东莞市东宝河大桥侧，全长约71公里，是交通运输部“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
0: 近日，由广东省数字化学会主办、东莞市宏图制造人工智能研究院承办的新一代核心工业软件镇接供需对接系列活动，清溪镇专场鸿蒙之城产业对接会在清溪镇利和科创双清创新基地举办。活动旨在搭建工业软件服务商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桥梁，助力东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
7: 本次活动旨在加速国产核心软件在东莞制造业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同时响应东莞鸿蒙之城建设攻坚要求，推动自主可控数字底座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将东莞打造为开源鸿蒙技术试验场，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活动现场，国内顶尖工业软件技术专家、鸿蒙系统专家、服务商代表及典型应用企业齐聚，围绕工业软件最新技术成果、实际应用案例及相关扶持政策，开展深度解读与交流探讨。与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深入了解了国产工业软件的实力与政策红利，进一步增强了适用和推广国产软件的信心。清溪作为东莞工业大镇，拥有6000多家工业企业、935家规上工业企业、383家高新技术企业，产业涵盖电子信息、精密五金、新能源、AI 散热等重点领域，数字化升级需求旺盛。此次专场活动精准对接清溪产业实际，有效打通工业软件供需壁垒，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帮助企业抢抓政策窗口期，降低技改和运营成本，也有力推动全镇制造业从传统生产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速全镇产业链提质升级，能级跃升。据介绍，作为全国制造业名城，东莞拥有超过22万家工业企业，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超1.4万家，产业链齐全，应用场景丰富，对工业软件存在巨大且迫切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市工信局将继续鼓励工业软件服务商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全链条试点应用推广， 聚焦制造企业痛点需求，以小切口方式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协同创

0: 心与互利共赢。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业态复杂，人流密集，传统的人工巡查往往面临盲区多、效率低等痛点，难以满足高精度的安全管理需求。在东莞，如今三位一体智能无人防火巡查体系已深度融入商场的日常运营，地面无人车、室内机器狗、空中无人机协同联动，无声之密立体消防安全防护网。该体系依托鸿蒙生态，实现跨设备数据打通，为东莞鸿蒙之城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安全治理范本。
2: 在南城一处大型商场，一辆无人车正沿预设路线行进，在敏锐捕捉到地面温度异常后，无人车即刻锁定隐患点位，同步向消防指挥中心推送预警信息。值班人员接报后迅速抵达现场，借助无人车自带设备，在黄金三分钟内成功消除火情隐患。东莞原驰智能有限公司总经理蒋一夫：
3: 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实现自动的这个巡航，它适用于呢在那个室内的环境下，我们按照巡航的这个路径，然后我们去点检，在那个巡航的过程当中，它会留下所有的记录，就是我们所有的都可以可追溯。
2: 室内立体巡查同样不留死角，搭载 3D 激光雷达与智能视觉算法的巡逻机器狗，可在楼道、消防通道等区域灵活穿行，精准识别消防通道占用等隐患，发现异常即刻停住拍照，系统自动生成工单推送至负责人手机，实现闭环处置。东莞中孚大数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伟杰：
4: 那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无人智能化的形式，帮助企业更高效、更联动的去灵活的去掌握这些相应的一些预警情况，那么提升它整个应急响应的能力。
2: 空中防线同样严密，屋顶平台上无人机准时升空，对建筑外立面及高空悬挂物展开三维扫描，高清红外影像与 AI 算法实时比对，精准识别空调外机过热等风险。广东瑞奇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奇文：
5: 聚焦消防领域大疆无人机机场的一个常态化巡查建设，通过设置航线实现全天候的自动的一个巡飞的这个巡查，结合 AI 的那些火情智能识别的话，并融入我们这一次的鸿蒙之城的建设里面，通过融入鸿蒙的一个生态，实现它设备的一个联动，为消防防控提供全自动空中智慧巡查的一个解决方案。
2: 地面无人车、室内机器狗、空中无人机三者数据在指挥中心深度融合，构建起全域感知、智能研判的动态安全治理图谱。东莞市泰恒智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亚飞：
6: 我们对消防控制室进行智慧升级，通过人防加技防，对场景所有的消防相关设施设备全方位监控，触发火警信息，实现全方面反向控制。
2: 商场物业负责人：
7: 我们以前的话是靠保安来巡逻的，然后呢每两小时巡一次，然后整个呢肯定会存在一个巡逻不到位的地方。现在呢是我们有了这些机器人的智能的设备，我们的实时能第一时间发现隐患，能把它处理，能减轻我们应的一个风险。
2: 从单一智能设备到空天地立体协同防线，这套体系依托鸿蒙生态，让不同品牌、不同品类的智能设备拥有了共同语言，彻底打破了以往的数据孤岛。作为东莞打造鸿蒙之城的典型应用缩影，这一硬核科技应用正以科技赋能城市安全治理，以智提智、筑牢安全防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智慧动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3批。截至6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33批两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两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士兵的源头在征兵。征兵工作直接影响战斗力生成和军队建设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基础工作。当下下半年征兵号角已经吹响，清溪、桥头、大郎等镇通过开会部署、精准化服务，持续推进下半年征兵工作。 力争遴选，身体素质。

0: 过硬、思想品质优良的优质兵员，为部队输送新鲜血液，助力强军事业。
1: 清溪镇召开2026年上半年征兵工作总结暨下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会，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任务，系统部署下半年征兵重点工作，动员全镇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清溪镇主要领导作动员讲话，指出征兵工作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必须落实好的重大政治责任，要求镇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村社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厚植红色根基，扛起强军责任，深刻认清征兵工作政治属性，进一步细化分解任务，直面工作难点堵点，严格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量完成征兵任务，源源不断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桥头镇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全面复盘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成效，压实各级工作责任，力争高标准高质量完成2026年下半年兵员征集任务。会议强调，征兵工作是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全体工作人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国防观念和责任担当，主动扛起征兵工作主体责任。一是要聚焦征兵工作重点，把大学毕业生兵员征集作为核心主攻方向，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宣传、精准动员，全程做好适龄青年答疑解惑、政策解读、跟踪服务等保障工作，积极引导辖区优秀大学生协笔从戎。二是要严守征兵工作纪律，坚决筑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规范征兵各环节流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征兵工作。三是要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做实做细全流程服务保障，广泛发动辖区适龄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全力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素质过硬、文化素养优良的优质兵员，持续夯实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根基。大朗镇武装部下沉各村社区，督导下半年征兵工作，工作人员实地查阅适龄青年台账，走访动员记录，详细掌握大学毕业生摸排、宣传动员、网上报名等工作进度，梳理基层存在的短板弱项。针对任务缺口，大朗镇武装部现场指导各村抢抓暑期返乡契机，对高校毕业生开展一对一精准动员，完善兵员信息台账，压实民兵连长工作责任，同步重申廉洁征兵纪律，规范征集全流程工作标准。大朗镇武装部将继续深挖优质兵员，全力补齐征集缺口，确保顺利完成年度征兵任务。
0: 昨天，为期两天的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东莞南城水帘山碧玉湖公园闭幕。来自全省122个参赛单位的2000多名少年学子，在湖光山色间展开速度与智慧的比拼。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生动呈现了南城的绿美生态空间与精彩城市魅力。
2: 本次锦标赛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南城街道办事处承办，设团队赛、亲子团队赛、短距离赛、积分赛、百米赛五大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最终，东莞市塘下镇林村小学荣获学校小学乙组一等奖，东莞市嘉荣外国语学校、东莞市商业学校分获学校高中组一等奖。
3: 佛山石门高级中学定向队队长周春泉：
4: 我们在这里比赛，不仅是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同时在南城这里的比赛，它的环境很好。在比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可以考验自己能力，这个环境也能让我们舒服一下。
2: 本次赛事将赛场设于碧玉湖公园和云景大草原，湖光潋滟，绿草如茵，绿植成林。曾是废弃矿坑的碧玉湖公园，经过百千万工程改造，如今湖景、绿道、草坪、生态景观相互交织，让参赛者既能感受城市绿意，也能体验南城高质量发展构筑起的亮丽生态底色。
3: 东莞可原中学定向队参赛选手杨佳慧。
5: 看到这里那个水特别漂亮，觉得完全不像之前说是废弃矿工的那种样子。

0: 参赛选手家长林女士。
1: 我们孩子参加比赛的时候，包括他们看到的照片，就觉得东莞这个绿化面积非常大，很美。
2: 以赛为媒，以景赋能。近年来，南城深耕百千万工程建设，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让城市生态美景与荔枝等特色文旅元素同步出圈。从观赛事到游公园，南城持续探索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将得天独厚的城市生态空间转化为兼具活力与吸引力的文旅体融合新场景，不断丰富城市发展内涵，持续擦亮城市特色名片。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望牛墩开展2026年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月主题教育培训，辖区货运、价配维修、快递等100余家企业参加，进一步推进交通运输安全体系建设，提升交通运输系统安全生产监管人员和交通运输行业人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黄江禁毒部门联合镇平安法制办、司法分局、反诈办、团委、妇联、网格管理中心在黄江镇禁毒宣教中心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全民自觉抵制毒品的浓厚氛围。为期5天的虎门富民杯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在虎门掀起了一股斯诺克热潮。虎门以赛为媒，联动商圈、文旅、消费业态，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带动本地商贸、文旅、餐饮消费，累计撬动社会消费约9600万元，实现国际赛事引流、城市文旅增收、群众共享体育红利融合发展。
3: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总是有很多事情是你难以预料的，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拳也是被很多人用作提升关注度的利器。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圈里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合奏。

《浪春天的侧记》这首歌里有四个人，一个男子组合好妹妹，还有一个是女子组合南方二重唱。南方二重唱应该是很多人的回忆吧，他们在98年推出了最后的一张城市民谣的专辑，叫做《太阳恋爱了》，之后就处在一个半隐退的状态。15年之后，他们再次出现在音乐的江湖当中，却是因为两个他们当年的小粉丝，他们为偶像写的一首歌，也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一次粉丝和偶像的合唱。接下来这两位歌者的合唱呢，其实是两个非常特别的女人。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

0: 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位呢，他是曾经被评为华语乐坛唱歌最没有技巧的演员之一，他叫做成龙。成龙大哥虽然嗓音条件非常的一般，但是贵在唱歌时表达的真诚。当年他和苏慧伦的合作可以说是那些年新老合唱的一个代表，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出道不久的苏慧伦还是一个个子非常小的女生，她也是凭借这首歌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的每一天，这首歌已经成为了 KTV 里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情歌对唱。事实上，当年的苏慧伦只是一个玲珑秀美的小女生，她和成龙的合作由于年龄上的悬殊，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人把他们想象成为一对恋人。不甜也不腻的情歌反而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你可以在这首歌里装一下亲情或者是友情。如果成龙和苏慧伦的合作多少有一些老带新的功利心，而这首歌的合作完全是托了电影的福。成龙和范晓萱，一个粗犷，一个精灵，却因为那部老电影而有了首次的触电，身不由己。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5: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5: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5: 听，
4: 是谁在唱？
5: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合作。这一对来自于谭咏麟和杜丽莎，谭咏麟已经不用多做解释，但是杜丽莎你可能会觉得稍有陌生。早年他的代表作，比如说《假如》《真爱》，还有2004年的翻唱张学友的《爱是永恒》，都可以说是惊艳的作品。而提起他的学生，你也可能会惊呼，比如说他门下的薛凯琪、梁咏琪，还有张柏芝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说，这两个熟悉的名字放在一起，他们出来的音乐效果一定是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惊艳。这不是一首老歌，但是他们却唱歌

唱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他会告诉你，他们没有用飙高音斗激昂的方式，而是用最原始的声线，让一首歌呈现出他最最动人的一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从头再爱》。

从头再爱，重新投递，然后再相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的合作，得从一个爱要签名照的小女生说起。这个小女生，她每年年底最精彩的期待呢，就是可以跟她的祖母一起去到香港 TVB 电视城去看一档慈善筹款的秀。她和所有的追星族一样，看到任何明星都会大胆地厚着脸皮问对方，你可以跟我拍照吗？若干年之后，这个小女生翻出了一张从前和明星的合作，她发现这个明星叫做李克勤，而这个小女孩后来也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她叫容祖儿。这是容祖儿和李克勤的合作，刻不容缓。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李宗盛，他一直是莫文蔚的音乐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人。他不仅是莫文蔚在滚石的面试官，也是莫文蔚在滚石的时候销量最惨的一张专辑《十二楼》的制作人。如果你去看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音乐的专辑，你就会发现他制作过的女歌手，不管是张艾嘉、陈淑桦、林忆莲，还是辛晓琪，或者是莫文蔚，他们其中都是有着都市女性的美丽和哀愁。而这些都市女性的代言人在她的调教之后，既有李氏的印记，又没有完全淹没她的李氏风格当中，因为她们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味道。2013年，老李在北京开了一场演唱会，而在这场演唱会上，他只说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莫文蔚。他感慨说，其实莫文蔚是一个好材料，于是唱到了莫文蔚的《十二楼》。而对于莫文蔚来说，他也说他一直在等李宗盛，耐心的等，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再写一首歌给他，于是就有了这首难能可贵的合唱《遇见另一个自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李健。2001年和卢庚戌组成水木年华组合，正式进入演艺圈。2002年，李健选择主动退出了组合，之后开始单飞，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展现了人文气息浓厚的非凡创作才华，《传奇》《风吹麦浪》《贝加尔湖畔》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创作涉及多个层面，精致复杂。他纯净的音色带着出世感和一种深刻的悲悯气质。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0世纪的90年代，郑钧以真诚动人的音乐走红，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这些歌都是广泛传唱的歌曲，他给予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极大的鼓励和温暖。后来的怒放、稍安勿躁等等，他更清晰地表达了作为一个音乐人的态度，即我只做我喜欢的音乐。他大胆质朴又充满力量的歌曲，唤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因此奠定他在国内摇滚界和原创音乐界的地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5: 着火了！
6: 着火了！
5: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6: 身上着火
5: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7: 啊，我的钱和证件。
5: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生活并不轻松，尤其是当你计划实现有价值的目标时，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走捷径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选择了最容易走的路，最终很可能把自己逼到无路可走。所以世界上最长的弯路其实就是捷径，那停止遵循最小阻力的路径，也许是你抵达目的地的更正确的方式。

85后创作型歌手李荣浩是数字化个性时代里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标杆，他的作品表达了21世纪前10年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符合国人卧虎藏龙的个性。他强调丰富的内在表达，不紧不慢，而且创作力旺盛的他，一路走来凭借李白、模特、少年有为等等，又有温度又有态度。

很多人对杨乃文的第一感觉是冷傲跟独立，他的形象确实给人一种不易接触的低温，但他的歌曲却很温暖，比如推开世界的门、祝我幸福、星星堆满天等等。他不爱上综艺节目，更不会去真人秀，他很多年都只在音乐圈里沉浸而已，因为他对音乐很挑剔，同时做人也很低调。因为这种疏离，也因为音乐的极致，他也成了偶像的偶像，比如吴青峰就很多次说他的偶像是杨乃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
4: 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6: 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8: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简弘毅，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不染》，他演唱的歌曲全网播放量高达70亿，因为他的翻唱曲播放量极高。对于很多人来讲，在他的版本中听见一首歌美好的另一面是一种享受。他唱作的影视剧歌曲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300亿，所以他又被称为影视剧 OST 护航锦鲤。在创作上，无论是摇滚风格还是小调情歌，这个作曲、编曲、制作甚至演唱一身的全能唱作人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2018年，因为参加《深入人心》，再次进入大众视线。
2: 深夜的2022车厢，空旷的有些冷，我在天马山途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忧虑的人，忧虑不会消除明天的负担，但是会消除你今天的喜悦哦。检查一件事情是否值得忧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一年之后这个问题还重要吗？三年之后呢？五年之后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用担心了。就像马克吐温在他的书籍里说的，我一生中所担心的90%的事情最后都没有发生。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扒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995年，光良和品冠在马来西亚发行《掌心》，开始正式出道。2001年，光良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一次》，他的声音温柔细腻，有独特的治愈力，能表达和表现纯粹的情感，却给人一种平凡中又不平凡的感动。他的《第一次》《童话》这些歌一推出，就受到歌迷的热烈追捧。可以说，光良是用治愈的歌声温暖过许多人记忆的人，那些记忆里包含了听歌者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漂亮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作为华语歌坛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之一，王菲在音乐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以独特的声音和飞式唱腔，将另类女声等等元素成功地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某种意义上，她也集不同地区的不同审美于一身。曾经受到欧美和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她很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当中的时尚元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当年颠覆了香港地区流行音乐的秩序，并对受众的听歌品味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在荷兰的 Amsterdam Hotel 荷兰大使馆酒店，是位于荷兰首都市中心，这是一座独特的运河酒店，它横跨了十栋17世纪的豪宅，每一栋都有不同的外观。因为这里跟很多的荷兰出版社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很多作家来到这个城市就会选择这里当他们的住所，比如托尼·莫里森、塞尔曼·拉什迪们来到这儿会在自己的书上签名，然后交由常驻图书管理员保管，所以目前为止这里已经有5000多册藏书了。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懵懂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小玉妻，请你饮过此杯，就算十六向你赔过不是。
5: 君如君如，超贵女子薄命如斯，温氏丈夫负心如此，笑颜至此，忍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惹来严管冲。

你见我披麻头上紫钗，都已知我金飞色地，我想那奴家小

哎呀。

0: 重新插拜。
1: 飘香云髻玉钗凤，
0: 人面烛光双阳红，
1: 别后圆华金翅剑，
0: 岂无高梦。

0: 服亡恐心，有病为良药。
1: 但愿长留分店。

0: 啊，同你乜嘢啊，娘娘？
1: 我要你同我。
0: 点呢，娘娘？
1: 同我弹一曲恋。

0: 千祈唔好啊，娘娘。
1: 边个叫你咁识趣
0: 啊？你若然咁做，真正系冇啊阴功。
1: 我揾你似冇阴功啊！
0: 啊，不若你学识弹琴，我才将周用啊。
1: 又好，放你飞得甩咩？我要你揸住只手嚟交的，今次清楚夹玲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

0: 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 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6: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7: 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

0: 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五规划提出，15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2: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1: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3: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4: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5: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7: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7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7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8: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7: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5: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

0: 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1: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1: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的7点07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这一大早呢就阳光灿烂的哈，这个车上的温度计都将近这个30度了哈，所以说预计今天又将会是一个炎热的一天。昨天感觉这个天儿晚的也天黑的特别晚啊，好像6、7点钟、7点来钟天还特别大亮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夏至过后啊，这
1: 白天
0: 就会越来越长了。
1: 是的，
0: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多云渐晴，28到35度，这个午间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那明后两天呢，依然是高温不减，28到35度，多云渐晴，有短时的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啊，可能会有这个稍稍的阵雨来舒缓一下这种炎热的天气了。不过这个气温还是不低啊，34、35度的样子啊。
0: 对，
1: 所以说最近呢天气高温炎热，也请大家做好防暑和防火的工作，也请注意防御午后局地的雷阵雨。
0: 东莞市气象台在昨天也是发布了一个高温黄色预警啊，大家要注意防御。好，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环市东路南向北拥堵800米，朝晖路南向北拥堵631米，东深路南向北拥堵646米，京港线南向北从中乌围人行天桥到管长路辅路拥堵433米，朝晖路北向南从中塘东江路到北王路拥堵386米。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路段的即时路况。
1: 好的，还有港前路的西向东，此时新沙路附近拥堵552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附近拥堵527米，以及新十大路的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当前缓行521米，北辅路的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55米，石碣胡同立交的西向东

0: 西向南，缓行295米。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2: 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对于老年人就餐难题的相关工作部署。近日呢，市民政局、市发改、财政、市场监管等15个部门呢联合印发《东莞市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就近就餐刚需，通过优化设施布局、丰富供给模式、完善补贴政策、健全监管体系，全面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增效，构建布局合理、优质安全、经济实惠的养老助餐服务新格局。明确到2026年底打造一批和美社区饭堂，实现全市32个镇街全覆盖，到2027年底形成管市助餐服务格局。该方案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本次实施方案立足东莞养老服务实际，制定清晰的阶段性发展规划，稳步推进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根据方案，2026年底前，东莞将完善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实现全市32个镇街助餐服务全覆盖，各镇街至少建成一家和美社区饭堂，初步形成规模化、网格化的助餐服务格局。
2: 那对于这个三类就餐补贴呢，也是惠及不同的群体啊。首先呢，第一类不限户籍，在管居住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可享受助餐机构不少于5元的优惠。第二类呢，是本市户籍已享受居家养老服务资助的中度失能及以上老年人，可享受机构不少于5元优惠及政府最高5元的补贴。第三类呢，本市户籍经济困难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可享受机构不少于5元优惠、政府最高5元补贴及市慈善会最高5元的一个资助。那对于第二类、第三类且有送餐上门需求的居家养老服务对象，另给予每人每餐3元送餐补贴，各镇街、村社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拓宽补贴对象或提高补贴标准。
0: 东莞已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家庭尽责的工作机制，将老年助餐服务纳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评价体系。市民政局牵头统筹，15个部门各司其职，联动推进，各镇街负责辖区资源统筹、设施建设、日常监管，村居协助落地落实。
2: 一老一小刚刚关注了老年人群体，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少年的这个健康成长啊。近日呢，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正式公布第一批儿童青少年五健加 N 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名单，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成功获评首批优秀项目单位，标志着该院儿童青少年全维度健康管理服务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
0: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作为东莞市妇幼健康龙头机构，全市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技术指导中心，为贯彻落实国家13部门联合印发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工作部署，率先落地开设儿童五健一站式特色门诊，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核心健康领域，整合儿童保健、眼科、口腔科、心理科、营养科等多学科优质资源，构建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6位一体全链条健康服务闭环，着力破解青少年肥胖、近视、脊柱侧弯、心理情绪、龋齿等高发健康难题。
2: 同时依托一校一家一社多方协同机制，持续深耕校园健康服务，深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展五健公益筛查、健康科普进校园、线上家长健康大讲堂等系列活动， 通过大型公益直播、社区健康义诊、育儿科普宣教等形式，累计服务师生及家长超数十万人次，把专业健康指导送到校园、社区、家庭一线，筑牢儿童青少年健康防护网。
0: 医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将会持续发挥全国示范引领作用，不断优化五健加 N 标准化服务与多学科诊疗模式，深化医校联动，扩大公益筛查覆盖面，以优质技术辐射带动全市儿童健康服务体制升级，凝聚家校医协同育人合力，持续打造东莞特色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品牌，助力健康东莞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3: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
5: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衰竭，
5: 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2: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高考。那从今天起啊，多地就会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升级后的教育部阳光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呢，有哪些功能？用 AI 报高考志愿靠不靠谱？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啊，它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那这个系统它有哪些功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好的，个性化智能筛选，助力科学填报志愿系统呢，提供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全天候 AI 助手考生提问随时解答，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以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及时回答考生提问，权威院校专业库真实内容一站查询，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呢由高校常态化更新，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
2: 还有更多生涯评测工具，职业发展清晰指引，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啊可以根据测评结果更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与优势特长。还有最新招考资讯，一手信息快速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资源，可查询全国及各地高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及时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章程、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
0: 那么用 AI 报考高考志愿靠谱吗？专家再次提醒呢，切勿盲目的依赖。当前市场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呢是通用大模型，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 AI 工具靠谱吗？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呢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 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在此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的失误。
2: 现在很多朋友呢，这个生活当中就离不开 AI 了啊，干什么事都要先问一问 AI 它到底怎么说哈。那

0: 那对于这个高考填报啊，这个 AI 呢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呢也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呢，注意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在输入指令时加一句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分数，不加这一句呢就可能会这个随时抓取，有可能会造成并不那么准确啊。第二呢，对于一些新专业和一些新变化，如果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呢就是陈旧数据，最好进行复核，比如今年是不是还有这个专业。那第三点呢，实际上呢 AI 抓取过程中呢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它就会推荐更多，但相对来说一些曝光量小的孩子喜欢的比较偏或者冷门的专业呢往往就会被忽略掉了。
1: 此外呢，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呢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最新房贷利率数据。6月22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2026年6月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我们说的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作为房贷利率定价核心基准的五年期以上 LPR 呢，目前已经连续13个月维持不变。
1: 结合本次 LPR 公布及本地市场实际，当前东莞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与首付比例具体为：首套房利率3.0%，首付比例15%；二套房利率3.0%，首付比例15%。公积金贷款方面呢，首套房利率2.6%，首付比例20%；二套房利率3.075%，首付比例30%。据了解，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由各报价行按照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得出，为银行贷款提供定价参考。目前 LPR 包括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两个品种。
0: LPR 报价行目前包括20家银行，每月20号啊，预计假日顺延，每月20号的9点前啊，各报价行以0.05%为补偿，向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提交报价，按中心按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算数平均，并向0.05%的整数倍就近取整计算得出 LPR， 于当天的9点公布。公众呢可以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进行查询。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为了规范高龄津贴发放管理，保障津贴精准足额发放，东莞正式启动2026年高龄津贴年度资格认定工作，认定周期从6月18号持续至8月31号。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完成认证，逾期未办理或者是将影响津贴的发放。
0: 本次资格认定对象为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期间未完成东莞市社保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的高龄津贴领取人员，已在上述时段完成社保养老待遇认证的市民无需重复办理。认定推行线上线下融合办理模式，满足不同老年群体办事需求。线上渠道可由老人本人登录爱管家微信小程序，在民政服务板块找到高龄津贴资格认定入口，按指引自助完成操作。
1: 线下呢会设置3类办理途径，一是现场办理，老年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前往市镇政务服务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窗口或全市管家政务自助终端办理，家属可提前通过爱管家多平台预约。二是入户办理，针对行动不便老人，属地镇街园区公共服务部门将安排双百社工工作人员上门核验信息，现场拍照完成登记。三是视频办理，长期居住室外的老人可由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完成核验登记。
0: 市民如需查阅完整办理流程、窗口地址、咨询电话等详细内容，可以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 搜索高龄津贴资格认定，并选定东莞市板块查看办事指南。市民在办理过程中如有疑问，可以拨打0769-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市民政部门提醒市民呢，请务必在8月31号前完成资格认定，确保高龄津贴正常发放。
2: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纺织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子元帅，
8: 我是医生，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13: 共创民族的荣光。
1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2日8时24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时间来到了7:38，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佳节啊，咱们东莞的各项活动也是进行的有声有色，非常的热闹啊。接下来我们首先去到寮埠。
1: 鼓声阵阵迎端午，龙舟起舞横沥湖。在6月19号下午呢，横沥湖畔热闹非凡。寮埠横坑社区龙舟彩青仪式举行，正式拉开2026年横坑社区第30届龙舟文化活动序幕。群众齐聚湖畔，共赴龙舟盛会。
0: 龙舟彩青仪式是龙舟活动的经典传统环节，寓意祈福纳祥、岁岁安康。活动现场庄重又热闹。湖畔锣鼓铿锵有力，喜庆氛围拉满。队员们将捆绑好的新鲜青枝放置在龙舟龙头处，伴随着锣鼓声，6条大龙、12条中龙整装待发。队员们默契配合，动作整齐，完成龙舟彩青仪式，寄托社区居民风调雨顺、万事顺遂的美好愿景。我们来听听横坑社区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嗱，橫行呢個龍舟仔咧，就係從小到大就係呢樣啊，再行嘅咯。個年已經30周年嘅啦。我哋本來嘅橫行呢個作出咧，就係每年都去翹一個口藥仔去取長嘅。今日就口藥仔啦，5月重嘅，就運省呢個龍船嘅鎮上，同埋運省龍船長歲後1年嘅運省佢。

0: 活动当天的现场气氛也是十分的热烈，
1: 岸边围观的市民呢也是纷纷拿出手机记录这个精彩的瞬间，喝彩声、鼓乐声交织在一起，不少前来游玩的游客流连忘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的感受。
2: 非常开心，第一次看来横滨车来看赛龙舟，很开心的。
3: 这个看赛龙舟在现场和在电视机之前手机上看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1: 是的，
3: 因为呢现场的氛围是非常的热烈啊。
1: 嗯，
3: 那热闹的不止水上仪式，岸边同样精彩纷呈。活动现场同步打造端午创意集市，各类精美手工文创、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选购体验。现场啊，还有趣味十足的划旱龙体验活动，让小朋友也能够沉浸式的感受龙舟民俗的魅力。
1: 白蛤蒸馏庆端午，千帆竞渡横沥湖。这次寮埠横坑社区龙舟文化活动呢，是由龙舟采青、靠船、游船、龙舟竞速等一系列活动组成。据了解，游船表演、龙舟竞速两大重头戏将于6月27号农历5月13在横沥湖精彩上演。30载薪火相传，30载文脉延续。本次活动不仅传承传统的龙舟文化，更凝聚了邻里乡情，擦亮横坑社区特色民俗文化名片。
3: 同样呢，在大朗啊，这个端午节呢活动一样精彩啊。就在6月19号端午当天的下午，2026大朗荔枝红了文旅消费周糖分自由计划潮享生活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那这场为期10天的夏日文旅盛宴，既把中国荔枝之乡的鲜甜送到了市民手中，更打造集特色美食、潮流玩乐、非遗展演、现场音乐于一体的综合嘉年华，拉开大朗夏日欢乐的序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大朗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的一个介绍。
4: 荔枝红了文旅消费周呢，我们是做了模式上的迭代升级，不再单纯只侧重于文化宣传，而是把拉动文旅消费作为我们的核心目标。因此我们推出了系列新颖的文旅活动，比如说我们打造独享于自己的潮享生活嘉年华，现场呢有荔枝直销，各类本地的荔枝美食汇聚，同时我们也引进了网红的甜点、潮流咖啡，还有演唱会的同款餐车，全方位的丰富消费品类，提升大家前来购物游玩的体验感。在场地方面呢，我们也是突破了往年只在公园举办的形式，采用大朗中心公园搭配里悦里商圈，形成双会场，在借助商圈的优势呢，搭建沉浸式的购物场景。
1: 活动当天下午16点啊，大朗中心公园主会场是热闹开摊，12款明星演唱会主题餐车集中亮相，原汁原味复刻演唱会的爆款小吃，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的体验追星同款美食。那除了这些大牌同款，现场还划分4大美食专区：全国特色美食区、网红爆款美食区、东莞本土风味区，还有荔枝主题特色区，汇聚超150家优质商户摊位，一站式尝遍各地的风味，轻松实现美食自由、糖分自由。
3: 在舞台区啊，首场潮流东莞火柴盒东莞大朗城市艺术 time 表演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看，点燃了夏日音乐激情。一旁呢，还有村别冠军牛网红打卡点牛声开挂营地，吸引不少市民打卡拍照，沾沾喜气，现场一片其乐融融。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市民的感受。
5: 觉得这个牛很了不起，你过来这里是打卡为他跟他一起合照。
6: 吃的挺多的，就是在附近的话还是可以过来走一走逛一逛的。
3: 那这次2026大朗荔枝红了文旅消费周呢，将会持续到6月28号，还有好几天呢，是吧？每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对外开放，设大朗中心公园主会场、里悦里购物中心分会场双场地的联动，现场汇聚近150个特色美食摊位。还有这个荔枝本土荔枝各地的小吃、国潮非遗的演出、音乐派对、星空影院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大家呢，在这个6月呢，也可以去到这个大朗啊，共同赴一场关于甜蜜与自由的约会吧。
7: 早上好。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8: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启动2027年度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设施设备建设项目申报工作。6月30号前，渔业企业及合作社可向属地镇接申报，补助覆盖暂养净化、冷藏冷冻、分级分割、灭菌包装等全量设备，补助比例不超过项目总造价的30%，单个项目上限300万元。申报实行三级审核流程，市级部门将组织专家评审后择优向省农业农村厅推荐。
0: 东莞市林业局发布2026年东莞市滨海湾新区红树林修复项目方案设计公示，计划对滨海湾新区苗冲两侧12亩红树林实施生态改造。项目将清理倾斜木、倒伏木等540株，对314株保留木修复处理，补植木懒714株，桐花树781株，项目总投资约26万元，总工期从2026年4月持续至2029年10月。修复后将形成结构稳定、功能完备的红树林群落，打造海上森林景观，为弹涂鱼、候鸟等提供栖息空间。
8: 日前，满载4642.6吨新西兰鲜猕猴桃的货轮顺利靠泊东莞港78号泊位。这批鲜猕猴桃采用整船一体式冷藏船运输，实现全链路冷链保鲜。这艘船是今年华南片区首艘水果冷藏专船，依托口岸区位优势、完善的冷链配套设施和高效的通关环境，东莞港已逐渐成为华南地区进口水果的重要集散地。自2023年首艘船运猕猴桃进口以来，沙田海关已监管包括泰国椰青、智利车厘子等多个品类的进口水果，建立全流程生鲜农产品通关保障机制，为进口水果搭建起高效便捷的绿色通道。
0: 2026年端午三天小长假，东莞东站累计到发旅客7.0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降5.8%，其中发送旅客3.4万人次，同比下降10.8%，到达旅客3.67万人次，同比微降0.6%。据分析，本次假期客流同比回落，主要受天气因素影响。端午假期沿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节假日期间共有17趟途定列车临时停运，直接导致车站出行客流有所减少。
8: 6月21号下午，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迎来关键施工节点，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第8高架桥左扶扩建侧顺利完成预制梁架设，为项目实现首次交通转换目标奠定坚实基础，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作为交通运输部“十四五”交通强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广东省重点建设工程， 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莞段起于广州市黄村互通，终于东莞市东宝河大桥侧，线路全长约71公里。广深高速自1997年通车以来，长期承担繁忙通行任务，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交通大动脉。项目改扩建完成后，将有效提升路段通行能力与服务水平，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为交通强省、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抓紧研究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同时加快修订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将通过短信、电话或个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纳税人。税务部门将在汇算期内及期后对纳税人申报进行审核，发现疑点将提醒补正或更正申报。年度汇算期结束后，还将开展催报、催缴及事后抽查。纳税人及时提醒需全面核对收入信息，核实扣除项目，及时办理补正申报。如果疑问呢，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进行咨询。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